0: 1-800-711-711，直接参与到节目当中。另外呀，你也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到似水融媒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进行留言互动。现在坐在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县烟草专卖局局长经理宋玉。宋局长您好，欢迎您做客我们直播间，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嗯，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做客我们这个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在此我代表泗水县局全体干部职工，向长期关心和支持烟草事业的这个各级领导、相关的部门和各界人士致以衷心的感谢，向广大零售客户以及消费者致以衷心的感谢。希望广大朋友对我们烟草工作积极的献言献策，多提宝贵意见。也借此机会呢，也这个与烟草这个大家大事活动形成这个共同监管、共同打击、畅销监管的这个良好氛围，为泗水地方经济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0: 好的，那今天同时来到直播间的嘉宾还有县烟草专卖局专卖监督科管理科科长马祥龙，县烟草专卖局卷烟营销科科长周义伟，县烟草专卖局管理监督科科长孙丽娜，也欢迎你们做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如果您在关注我们节目的过程中，在销售卷烟、购买卷烟中需要法律咨询、政策指导，以及在识别真假卷烟方面有什么需要咨询或反映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321-123-3231-711，参与到节目当中。宋局长，那烟草行业啊，对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那么2026年啊，我们泗水县烟草都开展了哪些重点工作呢？取得了哪些成效？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呢？
1: 好，这个2026年呢，我们这个泗水县的烟草专卖局，在我们县委、县政府，还有我们济宁市烟草专卖局党委的这个坚定领导下，以及各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配合下，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县政府以及行业发展部署要求，坚持以党建为统领，坚持整一流、整第一、整唯一。
2: 引领活动，普及烟草专卖法律法规，营造执法、懂法、守法良好社会氛围。二是情报收集全方位，拓宽信息收集渠道，运用市场巡查加举报投诉、数据分析加线索摸排模式，收集非法售卖控管烟、烟烟丝等违法线索，并结合已有线索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深入挖掘上下游线索，确定重点区域、重点目标，开展盯防布控，有效实施精准打击。三是市场管控全链条，通过深化专项协同工作机制，结合烟烟丝控管烟监管电子台账，密切关注经营人员非法经营时间、经营规模、上下线等信息，对涉烟违法违规线索进行深挖细排，精准锁定异常目标，形成联防联控联治的综合治理体系。四是联合整治全过程，针对公开拜卖、非法运输、储存加工违法行为，联合公安、市检、交通等部门，通过措施检查、突击检查等方式，开展精准打击，加强对控管烟、烟烟丝等关联性案件的深入分析和综合研判，捋清关联线索，顺线深挖、追根溯源，摸清违法犯罪活动网络。目前，泗水县局联合泗水县公安局共侦办控管烟网络案件3起，查获控管烟323.1万支，无牌号卷烟15.84万支。
0: 嗯，好的，谢谢马科长。那现在啊，电商平台是越来越多，网络购物也非常的快捷和方便。那有听众朋友反映啊，买到了假烟，那请问消费者如何避免陷阱呢？
2: 好的，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40条第二款规定，除了取得烟草专卖生产企业许可证或者烟草专卖批发企业许可证的企业依法销售烟草专卖品外，任何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不得通过信息网络销售烟草专卖品。2009年，国家烟草专卖局、工信部、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四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严厉打击利用互联网等信息网络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的通告明确规定，禁止为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提供互联网信息服务，严厉打击利用互联网等信息网络非法经营烟草专卖品行为。这些法律法规均明确了利用互联网从事违法烟草制品经营活动的违法性，因此对通过互联网销售和买卖烟草专卖品是我国法律所禁止的行为，交易金额巨大的将承担刑事责任。另外，网上买烟极易买到假烟，消费者权益得不到保障，同时还面临严重的涉毒风险、资金风险。在此，我们向广大消费者郑重呼吁，

0: 果有风险，卖盐需谨慎。如确有卷盐需求，请到持有咽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零售店购买。
1: 嗯，好的，谢谢。那成年人是我们的未来，我们的希望，那是祖国的明天。那作为特殊行业，我们在保护未成年人方面有没有相关的规定？我们在具体工作中又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呢？
0: 咽喉专卖法第五条明确规定，国家和社会加强吸烟危害健康的宣传教育，禁止或限制在公共交通工具和公共场所吸烟，劝阻青少年吸烟，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我们烟草专卖局本着责任烟草、诚信烟草、和谐烟草的理念，将承担应有的社会责任做我们的重要工作。一直以来，我们高度重视和关心青少年的成长，一直按照中国签署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卷烟三分之一的面积上标注了吸烟有害健康等警示标语，而是在城市主要路段、重点区域向卷烟零售户发放禁止中小学生吸烟、不向青少年售烟的警示标牌，并加强监督管理和宣传教育。三是加强烟草零售许可证的发放审核，对中小学周围附近等区域严禁设立卷烟零售点。市卫健局结合当前开展关于印发《守护成长电子烟市场专项整治行动方案》的通知，守护成长的相关要求，继续健全工作机制，规范行政许可相关流程，实行定期和不定期监管，采用动态清理制度，维护好卷烟市场秩序，切实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1: 好的，谢谢。那像未成年人销售卷烟、电子烟之类违法行为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9条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含电子烟、酒、彩票或兑付彩票奖金。烟酒和彩票经营者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或彩票的标志。对难以判明是不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任何人不得在学校、幼儿园和其他未成年人集中活动的公共场所吸烟、饮酒。对于违反上述规定的，将按照第123条规定，由文化和旅游、市场监督管理、烟草专卖、公安等部门按照职责分工，责令限期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5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或者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或吊销营业执照、吊销相关许可证，可以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通过一系列措施的实施，着力为广大青少年、未成年人营造一个安全健康的成长环境。
1: 嗯，好的，谢谢。那宋局长，那我们都知道，零售客户买烟需要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啊，需要哪些条件呢？那又是怎么办理的呢？
2: 好，这个问题由我们这个管理监督科的孙科长给大家回答一下。
3: 好的。卷烟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国家对其实行许可证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规定，经营烟草专卖品零售业务必须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它是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授权零售的法律证件，是经营烟草制品的合法依据，不正经营则视为非法，要予依法取缔。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工业和信息化部令》第37号。申请办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需具备以下条件：一、由于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相适应的资金；二、由于住所相独立的固定经营场所；三、符合当地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的要求；四、国家烟草专卖局规定的其他条件。符合以上条件，如果您申请烟草零售许可证，应提交申请表、工商营业执照、个体工商户、法定代表人或企业负责人的身份证明，我们烟草专卖局工作人员将对你提交的材料进行书面审查。有需要申请的零售客户可以前往县烟草专卖局办公楼1楼办理。
1: 好的，谢谢。那我们有的消费者啊，咨询自己有个店，持有一本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那如果再开一家分店，能不能使用现在店里的零售证在分店卖烟呢？
3: 嗯，你好，主持人。根据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第16条、28条，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49条规定，连锁经营企业在申请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时，应当由各分店分别向烟草专卖局提出申请。取得烟草专卖许可证的，应当按照该证件的许可范围和有效期限，依法经营烟草制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持证人应当在核定的经营地址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持证人在核定的经营地址之外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属于无证经营。消费者咨询的这种情况，

0: 许可证核定的经营地址之外，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行为属于无证经营，因此不能使用原来店的零售许可证在分店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可向分店经营场所所在地的烟草专卖局提出零售许可证办理申请。
1: 嗯，好的，孙科长。那有消费者啊想咨询一下，转让店面时是否可以直接转让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呢？
0: 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明确规定，不得买卖、出租、出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烟草专卖许可证。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持证人因主体、企业类型或者地址发生改变的，应当重新申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因此，转让店面时是不能同时转让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正确的做法为，原许可证持证人应依法向烟草法证机关申请歇业，由烟草部门收回许可证并按程序注销。接管店面的新的经营人员如果想经营卷烟零售业务，必须申请新办证，当地烟草法证机关将根据制定的合理依据规定重新审批，及时作出许可或不予许可决定。
1: 好的，谢谢。那节目进行到现在也已经接近尾声了，宋局长，那2026年下半年我们有什么样的工作打算呢？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好，这个2026年下半年呢，我们将严格按照县委县政府各项部署要求，以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机关学习教育为工作主线，纵深推进党建与业务深度融合，精耕细作，气质增效，推进乡村振兴各项建设任务，全力以赴为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同时呢，衷心期盼社会各界持续给我们以关心、理解和支持，携手同行，共促发展。
1: 好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再次感谢县烟草专卖局宋局长一行做客我们今天的节目。节目之外呢，您也可以通过值班电话4231711或者拨打场外监督电话4221909继续反映问题。另外啊，你也可以通过手机微信搜索四水柔媒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平台。下期要上线的嘉宾单位是县疾控中心，同样期待您的积极参与。主持人徐红，导播肖雨、孔可，节目监制郭春雪，感谢各位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济宁银行四水支行，地方国企彰显担当，定期存
4: 款。山东，
5: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干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6: 夏日来临，儿童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未成年人防溺水知识请收好。野泳危害多，危险处处存，野外水域环境复杂，多水草、淤泥、暗流，极易发生危险。野外无人看管，发生意外很难在第一时间获救，即使在泳池、水上乐园，没有大人陪伴也不要下水。发现他人溺水如何施救？不要手拉手对溺水者进行施救，或盲目跳入水中，大声呼救，寻求成年人帮助，将救生圈、竹竿等抛给溺水者，再将其拖至岸边。珍爱生命，预防溺水，
3: 关爱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未成年人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关心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行动起来，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守护祖国的未来，托起明天的希望。
7: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

0: 仅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景听景，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1: 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解读小课堂。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天小牙。自2024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是新时代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法治保障。爱国主义是我们民族精神的核心。本期天小牙小课堂就带你了解一下爱国知识。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规定，每年10月1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国家和社会各方面应举行多种形式的庆祝活动，其中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那么如何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呢？第一，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校和家庭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着重强调，学校应当将爱国主义教育贯穿教育全过程，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并将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学科和教材中。此外，针对各年龄段学生特点，采取丰富适宜的教学方式，增强爱国主义教育的针对性和感染力。学校还应将课堂教学与课外实践和体验相结合，把爱国主义教育内容融入文化建设和各类主题活动。未成年人的父母应当把热爱祖国融入家庭教育，配合学校引导，鼓励未成年人参加爱国主义教育社会活动。第二，对公职人员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做出了相应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对不同群体的爱国主义教育分别作出规定，其中对港澳台同胞规定要开展历史文化教育和一国两制实践教育，增强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的爱国精神，增强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对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认识，依法保护台湾同胞的权利和利益，坚决反对分裂行径，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第三，在重要纪念日节日举行仪式活动，增进家国情怀。国家通过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褒奖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士，弘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烈士纪念日、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和其他重要纪念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组织开展纪念活动。在春节、元宵节等重要节日，组织开展各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活动、纪念庆祝活动，增进家国情怀。自觉维护国家安全、荣誉和利益，让我们一起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爱国主义教育法》，和天小牙一起，不断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凝聚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吧。
2: 精彩生活用心体味，小窍门演绎大智慧。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提醒您关注生活小常识。
3: 生活小常识，健康大资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陈。那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啊，难免会有感到生气愤怒的时候，此时我们一般认为最好的方式呢，是将这些负面情绪发泄出来，而不是让他们在心里憋着。然而这种传统的发泄观念真的有科学依据吗？发泄愤怒真的能有效地减少愤怒吗？愤怒被认为是最难以调节的不愉快情绪之一，原因在于它的复杂性和强烈的影响。从生理角度来看，愤怒能够迅速激发身体的战斗或逃跑反应，引起如心跳加快、血压升高等生理变化。这种快速且剧烈的生理激活状态，想要冷却需要一个过程。此外，愤怒时大脑中与情绪调节相关的区域，如前额叶皮质，可能会受到高度的情绪激活影响，从而影响理智决策和情绪调节能力。从心理和社会层面来看，愤怒通常涉及到更深层次的情绪体验和认知评估，它往往与个人价值观、期望和信念紧密相连。当这些被挑战或威胁时，个体可能会感受到强烈的不公正感和受伤害感，从而加剧愤怒情绪。2024年美国临床心理学评论杂志上的研究表明， 发泄愤怒可能会让人感觉良好，但这并不能

0: 有效地减少愤怒，甚至有可能让情况变得更糟。研究人员在分析了涉及10189名参与者的150多项研究后，发现真正能减少愤怒的方法是降低生理唤醒度，换句话说就是降低热度。情绪双因素理论认为，愤怒的爆发与高度的生理唤醒和不愉快的认知标签这两个因素高度相关。该研究发现，影响唤醒水平的行为会对愤怒和攻击性具有显著的影响。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如放松、冥想、瑜伽等，可以有效减少愤怒并降低攻击性。增强生理唤醒的活动，如慢跑、打拳和喊叫等，可能加剧愤怒和攻击性。这是因为当愤怒的情绪袭来时，我们的身体往往会进入一种紧张状态，交感神经中枢呢会变得异常活跃。在愤怒状态下，交感神经中枢会释放大量的神经递质，例如去甲肾上腺素和肾上腺素，这些物质会促使心脏加速跳动、血管收缩、血压升高以及血糖水平上升等生理反应。这些反应是为了应对潜在的威胁和危险，使我们能够迅速地采取行动。然而，如果我们在愤怒时选择通过运动或者发泄来减少愤怒，反而加强了生理唤醒程度，结果会适得其反。这是因为它们会进一步地增加心率和呼吸频率，使身体更加紧张，从而加剧了愤怒的感觉。相反，降低生理唤醒的活动则有助于降低交感神经的活跃性，并促使副交感神经系统发挥更大的作用，以恢复身体的平衡状态，让我们从战斗或逃跑反应转为镇静与连结反应，能够平静下来，好好想一想，谈一谈，更理智地处理问题。那减少生理唤醒的方法多种多样，以下呢是小陈跟大家分享的几种非常有效的方法。一、深呼吸。通过深呼吸，我们可以减缓心跳速率和降低血压，从而减少生理唤醒的程度。深呼吸有助于吸入更多的氧气，同时排出体内的二氧化碳，使身体从紧张状态逐渐过渡到平静状态。第二是闭上眼。当我们闭上眼睛时，我们关闭了视觉这一主要的信息输入通道，从而减少了外界刺激对大脑的影响。这有助于我们暂时摆脱那些可能引发愤怒的刺激因素，为我们的情绪调节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在闭上眼睛的同时，我们可以尝试进行深呼吸、放松肌肉或冥想等放松活动。这些活动有助于降低我们的生理唤醒水平，减轻紧张和焦虑感。通过减少外界信息的干扰和自身的放松，我们可以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绪，避免愤怒情绪的爆发。第三是数数字。其实简单的从一数到十就能够有效地降低生理唤醒，从而缓解愤怒。这是因为计数活动呢，实际上是一种注意力转移的技巧。当我们开始计数时，我们的注意力呢会集中在数字上，而不是愤怒的情绪或引发愤怒的原因上。此外，计数活动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这个时间窗口是我们有机会重新评估情况，找到更有效的应对策略，而不是仅仅的依靠愤怒来表达自己。以上呢就是今天的生活小常识，跟大家分享的调整情绪的一些知识。那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春是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减半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2: 我手枪掉水里了，
3: 不要着急，我们来帮你捡。
4: 不行，这样要是掉水里了怎么办？我们还是请大人帮忙吧。
5: 小朋友做得非常好啊，万一落水会非常危险，所以我们也要找大人帮忙。以后呢，也要注意不能单独或结伴在水边玩。

0: 玩耍。那我想考考你们，就是还有哪边玩水需要注意安全呢？
1: 水世界。
0: 哦，没错。还有呢？哦，游泳馆也要注意。是的，还有在外出这个漂流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那是不是会游泳就能去救人呢？
1: 不是。
0: 哦，是的，回答得很棒。那我们万一发生这个溺水情况，我们应该如何自救？我们去找找这个专业的老师教教我们好不好？教练员你好，万一发生落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
2: 那我带小朋友来演示一遍吧。
0: 好的。
3: 当我们自己落水，一定要保持镇定，千万不可以手忙脚乱，只要手一离开水面，身体就会沉下去。正确的做法是闭气抬头，双手打开平摊在水面，仰头吸气，等待救援。如果有小伙伴落水，不能贸然施救，应该大声呼救，寻找周围的大人帮忙。
4: 不安全水域我不去，防溺水知识我知道。
5: 暴雨来临前，选择牢固、地势较高的建筑物避雨。路面水浸时，站在安全处，不要贸然涉水。暴雨开始时，若所处地段危险，及时向家人报告位置。暴雨伴随雷电时，将手机关机并扔掉带金属的雨伞。不倚靠路灯杆、信号杆等，避免与金属物体相接触。留意周围是否有电线，保持距离，避免触电伤害。注意墙体结构，远离不牢固的围墙。暴雨持续时，注意外界动向，警惕泥石流等灾害。
6: 低风险高回报，年化收益20%，稳赚不赔，拉你进群谎称投资理财培训机构，名师指导，拥有内幕消息，带你实现高额收益，对你施以小利，为你提供网站进行充值，第二天成功获利，连本带利赚大钱。这样的好事，一旦你遇上任何一个，都说明虚假投资理财类诈骗已经盯上你了。网上交友需提高警惕，不要盲目加入投资理财群，任何承诺内幕消息、高额回报、稳赚不赔的炒股、炒期货、炒黄金等网络投资理财都是诈骗。不向陌生人提供个人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验证码等信息，或扫描陌生人发来的二维码，不点击来历不明的网页链接，切勿轻易安装他人推荐的来历不明的投资软件。
7: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三步。
8: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7: 安全就看招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9: 早上九点整，晨光正好，元气开场，以最饱满的热情奔赴今日的工作与生活，全力以赴，向阳而上。我是海娇，与你一路同行，并肩奋斗。
10: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有过一段婚外恋，至今他仍然对这段感情念念不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如此吸引他？这位客人为他付出的一切

0: 结束了。
1: 什么都结束了？
0: 我和我的情人。
1: 情人？你的女朋友？
0: 如果两个有家有室的人在一起也可以被称为男女朋友的话，那就是吧。我这次来找她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她丈夫在这边打工，她就跟着过来了。哎呀，应该不会再继续跟我交往下去了。
1: 恕我直言啊，在我看来这对你们两个都挺好的。
0: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俩就是玩玩的？不是，真的不是，他就是我的一辈子。
1: 一辈子？那你老婆是什么呀？
0: 我老婆跟我早就没什么感情了。我这个人呢，其实挺木讷

0: 不太懂浪漫，结婚20年了，日子一直过得平平淡淡的。我这样的人竟然也能有情人，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1: 你跟他怎么认识的？
0: 他是我学生的妈妈。
1: 你是老师？
0: 对，教初中的。5年前我教的班里有个女生长得挺漂亮，但我教的那门课成绩不太好，可她还很勤奋，也招人喜欢，所以我上课提问总是会点到她，下课时偶尔也会给她解答一些问题。后来我才听说她跟她妈妈说喜欢上了我的笑容，所以之后有一次学校办家长开放周，她妈妈就来了，站在一群家长中认真地看我上课，但我当时对他根本没印象。后来有一次周末，我去他们班主任组织的补习班上课，刚到门口，一个女人就过来问我是不是李老师。
1: 就是他？
0: 对，我就叫他群吧。群很漂亮，她说她丈夫常年在外面打工，就自己一个人在家照顾女儿，然后她硬要塞给我一个红包，我坚决不收，结果就在拉拉扯扯的时候，我不小心抱了她腰一下，后来她告诉我就是那一抱让她喜欢上了我。
1: 你可是她女儿的老师啊。
0: 我教她的那几年从没跟她妈妈做过出轨的事儿，平时只不过偶尔打电话说说他女儿的情况，逢年过节发个祝福短信什么的，包括他女儿上高中以后我们的联系也不多，我只当他是个学生家长，最多也只是个普通朋友。我们的关系有进展是在2年前的夏天，暑假的时候嘛，我比较闲，自己看了几场电影之后觉得无聊，就发了一条朋友圈问谁愿意陪我看电影，结果他给我留了言说等他回来让我请他看电影。当时他在江苏和他老公在一起，其实看到这话我也没太当真，可他回来后真的告诉我，我就请他看了一场电影。那天啊，他穿着一身紧身的套裙，特别显身材，皮肤也很白净，我真的看傻了。我们看的是一部美国科幻大片，遇到一些惊险镜头的时候他经常往我怀里躲，最后甚至还拉住了我的手。
1: 这女人也太主动了吧。
0: 她是真喜欢我的，从那次以后我们经常约会，一起看电影吃饭喝下午茶去健身，到了后来我会经常去他家，当然是趁他女儿上学不在的时候。后来有一次我们俩一起参加跑吧举办的户外烧烤活动，参与活动的都是一些跑友，我们聚在一起散步聊天，那是我跟群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起手牵手。我跟那些跑友说群是我老婆，群也很大方地承认了。
1: 你们这是在玩火呀？
0: 我知道，但你可能没法理解我们之间的那种激情。即便是在玩火，可哪怕最后被烧死，我们也心甘情愿。你还想听吗？没关系，你要是听着不爽我就不说了。
1: 说说吧，我想听。心情不好的时候总要找个人说说。我确实对婚外恋这种事情不太认可，但是我尊重每个客人的真情实感。
0: 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认可我们的关系，但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我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快乐。后来还有一次我带着他和他女儿一起去了我们那边的一个书院，是在城外的一个小村子里。书院外边的田里有农民种的油菜，远处是一片

0: 阳光一照，闪着金光，真的像是一幅田园风景画。那天的我们，也真的像是一家人一样。
1: 不知道你真正的家人听了会怎么想？
0: 我真正的家人，我没有孩子，跟老婆也没什么话说了。我们平时就是各忙各的，我平时出去干什么，他从来不管。所以和那个无聊的家比起来，我和群才更像是家人。而且我一直在像一个真正的丈夫一样照顾他，陪他看病。
1: 他生病了？
0: 都是慢性病。我和他交往的这一年多，中间一直在陪他看各种病，比如他有一些妇科病，每次生理期来之前，小肚子和胸都会疼得死去活来。我第一次去他家就赶上了，当时他疼得别提做饭了，连走出去吃饭都难。我真的没法想象这么多年他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一点药让他平时吃，没想到还真有效果，连续吃了几个月，最后竟然好得差不多了。不过他跟我说是因为和我在一起了，心情好了很多，身体才好得快。不过他膝盖上还有个经常疼的老毛病，那个比较难治，时好时坏的，好的时候不疼，但犯起病来连路都走不了。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要卧床休息，可他还要做家务接送女儿，所以只能每天硬撑着。我偶尔上午要是没课，就会去帮他做家务和午饭。后来暑假的时候，他把女儿留在了学校，自己去江苏找她丈夫住了一个月。回来以后，他跟我说，在江苏的时候，他每天就在家里歇着，家务和饭都是他老公做的。
1: 也就是说，他老公对他还是挺好的呀。
0: 我从没说过那个男的不好，但他总是在外面打工，哪个女人做他老婆都会寂寞的吧。所以我理解群为什么会找我，说句厚脸皮的话，她老公应该谢谢我，连群做人流都是我陪她去的。
1: 那孩子是？
0: 不是我的。群从苏州回来之后的几个月，大概是11月底的时候，她说她老公回来了，年底之前就没法再见我了。其实我俩都想得很明白，我们并不想重组一个家庭，所以我尊重他的意见，不见就不见吧。后来到了腊月中旬，她说她老公又去江苏了，所以我们就又在一起了。结果有一天下午，她打电话跟我说，她检查出自己怀孕了。她和她老公商量了一下，决定不要这个孩子，所以问我能不能陪她去做人流。因为我当时正好没什么事，就同意了。手术那天，他进手术室以后，我就守在门口。等医生叫我进去的时候，我发现他正一脸疲惫地躺在床上。我帮他穿好衣服，再把他抱到过道的病床上打消炎针。他当时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看得真让人心疼。之后连续3天打针，都是我陪在身边。我当时就在想啊，他应该已经把我当做他的丈夫了吧，还是说我只是他众多情人中的普通一个呢？
1: 等等，众多情人？
0: 对，他不止交往了我一个。
1: 是同时？
0: 我当时只是知道他交往过几个男人，他对我倒是不遮着掩着，因为他这样的情况我也理解，我确实希望他有人照顾，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还是被他骗了。
1: 他怎么骗你了？
0: 先是陪他做流产复查的时候，大夫说了一句，你流产次数太多，以后可能很难来那个了。但好在一个月后他正

0: 可大夫那句话让我比较在意。后来我问群到底做过多少次流产，他说一共做了六次。
1: 这么多？
0: 对，不只是为她丈夫，也为其他男人。而且第二年三月的时候，我意外地看到了一张她给其中一个男人拍的照片，那个男的来我们那边找她了。但我发现群之前给我看的所谓她老公的照片就是这个男人的。
1: 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说，前一年年底来她家的根本不是她老公，就是这个男的。孩子也不是她老公的，而是这个男人的。我被彻底耍了。
1: 这女的可以啊。
0: 我后来才知道，我和群认识之前，她每天除了接送女儿上下学之外，每天就待在家里跟那些男人聊电话聊微信，几乎和外界没有一点接触。
1: 那你还真是他挖到的宝啊。
0: 是啊，他和我在一起之后，我们不只会出去逛街吃饭，我还会陪他健身，鼓励他去做瑜伽，多接触一些人。群过去都是在电视上跟着练瑜伽，本来就有一定基础，自从去了瑜伽班就得到了教练的好评，成了会员里最出色的。后来他还参加了茶艺班和旗袍走秀活动，有过好多次对外表演。我亲眼看着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他女儿也说妈妈变了。过去群总是把女儿当作私有财产，哦，他对女儿的态度也好了很多。
1: 可是即便如此，他还是断不了和别的男人的关系。
0: 哦，他对女儿的态度也好了很多。
1: 可是即便如此，他还是断不了和别的男人的关系。
0: 我一直相信他最爱的人是我，但是他这样的女人是很难不吸引别的男人的。她真的很漂亮，所以平时无事献殷勤的男人太多了。在我们好之前，群送女儿上学后会去附近的森林公园爬山，有一个男的经常在山上看见她，次数多了俩人也就成了点头之交。那男的开始经常跟在群后面跑步，偷拍她跑步走路时的照片，甚至还想约她去吃早饭，但是群没答应。群练瑜伽期间，一个男的也经常骚扰她，总是想加她的微信请她吃饭，但她也没答应。
1: 你是想说他还是有节制的是吗？
0: 也不是，他可能就是看感觉吧。要说眼光，他真算不上有眼光。我们在一起之后，群的弟弟要装修房子，但他不在本地，所有装修的事都是群负责的。在买大理石的时候，群认识了一个切割大理石的男人，后来那男的经常来骚扰群，可能还经常打电话吧。有一次我在他那儿的时候，那男的又来电话了，群一下就慌了，对电话里说了一句我没空就挂了。但听他那个语气，我就知道他们已经聊得很多了。我生气了，群应该是更在乎我的吧。他向我保证不再和那个男的联系了，还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微信删了。

刚刚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就是来自周华健的《怕黑》。如果遇到了不愉快的事儿，记得可以把灯光调亮一点，千万别增加消极自我暗示的可能性。自我暗示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比如说，有的朋友早晨在上班之前，或者说出去办事之前，习惯照照镜子，整理整理衣服，捋一捋头发。有的人从镜子当中看到自己脸色不太好看，而且觉得上眼睑有点浮肿，恰巧昨晚上睡眠又不是不太好，这个时候马上就会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感觉，顿时怀疑自己是不是生病了什么的，然后呢，会觉得自己全身无力，腰疼，于是觉得自己不能上班了。当然，有些人是善于利用心理暗示的方法来解决一系列问题的，比如说，如果你想喝咖啡，那你应该和同事怎么说呢？你应该和同事应该说，我们是喝拿铁还是喝卡布奇诺呢？这样的话，通常你的同伴就会受到你的心理暗示，在你推出来的这两个选项当中，他选择一样。

听到的歌声，这是来自于萧亚轩的 Cappuccino。 到现在 Cappuccino 也是被人们用在了爱情的比喻上。 Cappuccino 的蜜语是什么？ Cappuccino 的蜜语是暗恋，是等待爱情。 Cappuccino 有甜中带苦的味道，但是却始终如一。它也暗示着等待就是甜中带苦，怀着忠实的真心，不变的心，去等待你的爱情吧。有请陈奕迅，等你爱我。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
2: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十位，黄子弘凡，《逐梦》。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第10到第6位。新歌榜第284周共有汪苏泷、陈楚生、吴莫愁等歌手的15首新歌强势入榜，张含韵的《一纸行书》一经上线，根据各大电台播出数据跻身前10，梁博凭借《避世离俗》排名第6。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刘欣，遗忘俱乐部乐队《赢》，这是遗忘俱乐部的首张中文专辑的首发歌曲。刘欣包揽了词曲创作、制作以及封面插画，作品延续了乐队标志性的摇滚风格，同时融入了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了音乐性与人文关怀的深度合作。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40位。

漫长的黑夜终会迎来破晓，你和我有影的相伴，不会孤单。来自刘鑫遗忘俱乐部的影。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白举纲撒野，歌曲融合了摇滚内核与自由奔放的舞台表达，歌曲延续了白举纲标志性的摇滚风格，以厚重的吉他音墙、强混声支撑的高爆发的特点，同时融入了叙事性的旋律，从迷茫到挣扎再到最终的勇敢与坚定，歌曲的情感层次丰富而且深刻，耐人寻味。乐评人评价这首歌曲展现了白举纲平衡的技术流与情感流的能力表达。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4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

0: 排行榜。Data Speaks。Data Speaks。
1: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景龙、袁一琪现场版《甜蜜蜜》。歌曲在保留原版经典旋律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的音乐元素和编曲技巧，使得整首歌曲既有复古的韵味，又不失现代感。特别加入了 rap 元素和互动表演，营造小朋友斗嘴的化学反应。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0位。

歌曲就像一把把钥匙，打开我们对不同时代爱情的想象。来自景龙、袁一琦的《甜蜜蜜》。最后一首上榜新歌来自张碧晨、徐佳莹现场版《童话顺》。张碧晨撕裂般的高音如利刃破空，而徐佳莹的气息转音则宛如扑克牌在风中飘散，两者的完美结合展现了爱情中的苦痛与挣扎。歌曲保留了原唱的苦情歌的基调的同时，通过全新的诠释将其变成了一首命运的交响乐。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5位。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开放周，他妈妈就来了，站在一群家长中认真地看我上课。但我当时对他根本没印象。后来有一次周末，我去他们班主任组织的补习班上课，刚到门口，一个女人就过来问我是不是李老师。
1: 就是他。
0: 对，我就叫她群吧。群很漂亮。她说她丈夫常年在外面打工，就自己一个人在家照顾女儿，然后她硬要塞给我一个红包，我坚决不收。结果就在拉拉扯扯的时候，我不小心抱了她腰一下，后来她告诉我，就是那一抱让她喜欢上了我。
2: 你可是她女儿的老师啊。
0: 我教她的那几年从没跟她妈妈做过出轨的事儿，平时只不过偶尔打电话说说她女儿的情况，逢年过节发个祝福短信什么的。包括她女儿上高中以后，我们的联系也不多，我只当她是个学生家长，最多也只是个普通朋友。我们的关系有进展是在两年前的夏天，暑假的时候嘛，我比较闲，自己看了几场电影之后觉得无聊，就发了一条朋友圈问谁愿意陪我看电影。结果他给我留了言，说等他回来让我请他看电影。当时他在江苏和他老公在一起，其实看到这话我也没太当真，可他回来后真的告诉我，我就请他看了一场电影。那天啊，他穿着一身紧身的套裙，特别显身材，皮肤也很白净，我真的看傻了。我们看的是一部美国科幻大片，遇到一些惊险镜头的时候，他经常往我怀里躲，最后甚至还拉住了我的手。
2: 这女人也太主动了吧。
0: 她是真喜欢我的。从那次以后，我们经常约会，一起看电影、吃饭、喝下午茶、去健身。到了后来，我会经常去她家，当然是趁她女儿上学不在的时候。后来有一次，我们俩一起参加跑吧举办的户外烧烤活动，参与活动的都是一些跑友，我们聚在一起散步聊天。那是我跟群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起手牵手。我跟那些跑友说群是我老婆，群也很大方的承认了。
2: 你们这是在玩火呀。
0: 我知道，但你可能没法理解我们之间的那种激情。即便是在玩火，可哪怕最后被烧死，我们也心甘情愿。你还想听吗？没关系，你要是听着不爽我就不说了。
2: 说说吧，我想听。心情不好的时候总要找个人说说。我确实对婚外恋这种事情不太认可，但是我尊重每个客人的真情实感。
0: 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认可我们的关系，但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我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快乐。后来还有一次，我带着他和他女儿一起去了我们那边的一个书院，是在城外的一个小村子里。书院外边的田里有农民种的油菜，远处是一片湖，阳光一照闪着金光，真的像是一幅田园风景画。那天的我们也真的像是一家人一样。
2: 不知道你真正的家人听了会怎么想。
0: 我真正的家人，我没有孩子，跟老婆也没什么话说了，我们平时就是各忙各的。我平时出去干什么他从来不管，所以和那个无聊的家比起来，我和群才更像是家人。而且我一直在像一个真正的丈夫一样照顾她，陪她看病。
2: 她生病了？
0: 都是慢性病。我和她交往的

0: 总监一直在陪他看各种病，比如他有一些妇科病，每次生理期来之前，小肚子和胸都会疼得死去活来。我第一次去他家就赶上了，当时他疼得别提做饭了，连走出去吃饭都难。我真的没法想象，这么多年他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是怎么过来的呢？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一点药，让他平时吃，没想到还真有效果，连续吃了几个月，最后竟然好得差不多了。不过他跟我说，是因为和我在一起了，心情好了很多，身体才好得快。不过他膝盖上还有个经常疼的老毛病，那个比较难治，时好时坏的，好的时候不疼，但犯起病来连路都走不了。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要卧床休息，可他还要做家务接送女儿，所以只能每天硬撑着。我偶尔上午要是没课，就会去帮他做家务和午饭。后来暑假的时候，他把女儿留在了学校，自己去江苏找她丈夫住了一个月。回来以后他跟我说，在江苏的时候，她每天就在家里歇着，家务和饭都是她老公做的。
1: 也就是说，她老公对她还是挺好的呀。
0: 我从没说过那个男的不好，但他总是在外面打工，哪个女人做她老婆都会寂寞的吧。所以我理解群为什么会找我。说句厚脸皮的话，她老公应该谢谢我，连群做人流都是我陪她去的。
1: 孩子是
0: 不是我的？群从苏州回来之后的几个月，大概是11月底的时候，她说她老公回来了，年底之前就没法再见我了。其实我俩都想得很明白，我们并不想重组一个家庭，所以我尊重她的意见，不见就不见吧。后来到了腊月中旬，她说她老公又去江苏了，所以我们就又在一起了。结果有一天下午，她打电话跟我说，她检查出自己怀孕了。她和她老公商量了一下，决定不要这个孩子，所以问我能不能陪她去做人流。因为我当时正好没什么事，就同意了。手术那天，她进手术室以后，我就守在门口。等医生叫我进去的时候，我发现他正一脸疲惫地躺在床上。我帮他穿好衣服，再把他抱到过道的病床上打消炎针。他当时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看得真让人心疼。之后连续3天打针，都是我陪在身边。我当时就在想啊，他应该已经把我当做他的丈夫了吧？还是说，我只是他众多情人中的普通一个呢？
1: 等等，众多情人？
0: 对，他不止交往了我一个。
1: 是同时？
0: 我当时只是知道他交往过几个男人，他对我倒是不遮着掩着，因为他这样的情况我也理解，我确实希望他有人照顾，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还是被他骗了。
1: 他怎么骗你了？
0: 先是陪他做流产复查的时候，大夫说了一句，你流产次数太多，以后可能很难来那个了。但好在一个月后他正常来了，可大夫那句话让我比较在意。后来我问群到底做过多少次流产，他说一共做了6次。
1: 这么多？
0: 对，不只是为她丈夫，也为其他男人。而且第二年3月的时候，我意外地看到了一张他给其中一个男人拍的照片，那个男的来我们那边找他了。但我发现群之前给我看的所谓她老公的照片就是这个男人的。
1: 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说，前一年年底来她家的根本不是她老公，就是这个男的。孩子也不是他

0: 这个男人的，我被彻底耍了。
1: 这女的可以啊。
0: 我后来才知道，我和群认识之前，她每天除了接送女儿上下学之外，每天就待在家里跟那些男人聊电话聊微信，几乎和外界没有一点接触。
1: 那你还真是他挖到的宝啊。
0: 是啊，他和我在一起之后，我们不只会出去逛街吃饭，我还会陪他健身，鼓励他去做瑜伽，多接触一些人。群过去都是在电视上跟着练瑜伽，本来就有一定基础，自从去了瑜伽班，就得到了教练的好评，成了会员里最出色的。后来他还参加了茶艺班和旗袍走秀活动，有过好多次对外表演。我亲眼看着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他女儿也说妈妈变了。过去群总是把女儿当作私有财产，控制欲特别强，所以经常会和女儿吵架。可自从和我交往以后，他对女儿的态度也好了很多。
1: 可是即便如此，他还是断不了和别的男人的关系。
0: 我一直相信他最爱的人是我，但是他这样的女人是很难不吸引别的男人的。她真的很漂亮，所以平时无事献殷勤的男人太多了。在我们好之前，群送女儿上学后会去附近的森林公园爬山，有一个男的经常在山上看见她，次数多了，俩人也就成了点头之交。那男的开始经常跟在群后面跑步，偷拍她跑步走路时的照片，甚至还想约她去吃早饭，但是群没答应。群练瑜伽期间，一个男的也经常骚扰她，总是想加她的微信请她吃饭，但她也没答应。
1: 你是想说他是有节制的是吗？
0: 也不是，他可能就是看感觉吧，要说眼光，他真算不上有眼光。我们在一起之后，群的弟弟要装修房子，但他不在本地，所有装修的事都是群负责的。在买大理石的时候，群认识了一个切割大理石的男人，后来那男的经常来骚扰群，可能还经常打电话吧。有一次我在他那儿的时候，那男的又来电话了，群一下就慌了，对电话里说了一句我没空就挂了。但听他那个语气，我就知道他们已经聊得很多了。我生气了，群应该是更在乎我的吧，他向我保证不再和那个男的联系了，还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微信删了。可是后来几次我在他家时，那男的竟然还会打电话过来，我真急了，就问他，一个做工的男人能给你多少钱？整天灰头土脸的你怎么会看上？他特别不好意思，所以又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他呀，眼光真的不高，包括我在内，他交往的男人都不咋地，要钱没钱，要本事没本事，就会说一些甜言蜜语，用一点小钱。甚至叫他练太极的师傅，都70多了，发一些暧昧消息和红包聊他，竟然也很高兴。
1: 他还真是老少通吃啊。
0: 他说他跟那个师傅没关系，毕竟那个年龄比他爸都大了。我说你知道比你爸都大，你还愿意要他的红包？他说既然人家愿意给，为什么不要？而且和他聊聊天也挺有意思的。
1: 说句不中听的，这样的女

0: 真值得你爱吗？
1: 爱就是爱了，不会考虑值不值得。确实，当我看到他和别的男人打情骂俏，我会生气，但我还是会控制不住的想他。不过这次我们应该是彻底结束了。他女儿上大学了，他也要留在这边陪老公常住了。我这次来啊，是来见他最后一面的。可能他未来还会交往新的男人吧，希望他别被丈夫发现。我感觉他女儿已经发现了，所以高三那年他的性格变得也有点古怪。群啊，确实不算是个好妈妈，但对我来说他是个好情人，也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情人了。
0: 这样吧，按照这儿的规矩，我先送你杯鸡尾酒，然后有些话我想对你说。
2: 哇，爱热闹的乡亲们进了家门，看院子里摆了十几张饭桌，饭桌上放着瓜子、红枣，临时搭建的厨房里热气升腾，香气袅袅。厨师班的几个厨师正忙得热火朝天，蒸八大碗的蒸笼摞起来啊，得有一人多高。门外鞭炮炸响，唢呐和锣鼓也跟着欢快起来。旭东良听了说：“你仔细听听，这唢呐吹的是百鸟朝凤呢。”上了年纪的孔奶奶脸上笑出了花，不住地说：“喜庆，喜庆，好事成双，好事成双。”石有福忙前忙后，俨然就是喜事的大总管。他挥手示意乐器班暂停，挤出人群，冲着堂屋的门口喊：“小婶子，吉时已到，出来拜堂啦！”说完，再朝乐器班一挥手，乐器班的师傅顿时把唢呐吹得更加的欢快嘹亮，锣鼓也跟着敲得震天响。有人推着石丽华喊：“丽华，你这新郎官要进屋把新娘给背出来拜堂啊！”石丽华挠着头说：“哎呀，他自己有腿有脚的，还用背出来吗？”石有福在一旁起哄：“丽华说，那我替你进去背啊，小婶子。”其他几个年轻小伙子也跟着起哄嚷嚷着：“这好事儿谁不愿意干呢？”石丽华被几个小伙子推进了堂屋，面红耳赤的对乔红梅说：“让背不？”乔红梅笑得满脸绯红，低声说：“背吧。”石丽华弯腰背起乔红梅，低头背到堂屋的台阶上，人群便开始鼓掌叫好。新娘子乔红梅从新郎官背上下来，两人拉着手给大家鞠躬行礼。石有福摸出一个布包，掏出一把又一把糖朝半空中抛洒，花花绿绿的糖块简直像一阵雨，孩童们纷纷弯腰争抢，还没带起身，接着又落下来，引起人群阵阵哄笑，跟着掌声响起。一阵热闹后，八大碗也蒸好了，大家纷纷落座，开始喝酒吃菜。这八大碗也叫扣碗，分为四荤四素。荤菜是酥肉碗、肉丸子碗、红烧片子碗、鸡肉块碗。素菜是藕夹碗、豆腐碗、八宝饭碗、烩菜碗。八大碗是谢家村一带喜宴必备，讲究量大实在，油水多，汤汁鲜，有嚼头。八大碗刚上全，就有人嚷嚷着要让新人倒酒。石丽华听了，便端着酒壶让乔红梅跟在后边，由石有福引着挨桌给大家倒酒，劝大家吃菜喝酒。远处一声吆喝传来：“丽华结婚不能缺俺啊！”众人转脸看过去，一老一少从西边胡同里走过来。石丽华定睛看，辨认出是德昌三叔和他的儿子石二忙。石丽华顿时又惊又喜，这两年

0: 没见三叔显老了。十二忙明显长高了，史丽华喊了一声：“三叔，二忙，赶紧过来吃菜喝酒。”说着快步迎过去，一手攥着石德昌的胳膊，一手牵起十二忙的手，把他们父子俩接到饭桌旁。有人起身让座，史丽华搬了两个凳子夹在饭桌旁，让他们父子俩坐下。石德昌从衣兜里掏出两张10块钱递给史丽华说：“喜酒不能白喝，你拿着。”史丽华摆手拒绝，石德昌瞪眼说：“怎么着，嫌少吗？”史丽华赶紧说：“咱聚一块热闹热闹就行了，可别花钱。”石德昌坚持把钱塞给史丽华，挨着石有福坐下。史丽华给他倒满了酒，端到石德昌跟前，又抽出筷子递给十二忙。石有福劝石德昌：“三爷爷，喜酒不醉人，多喝几杯。”石德昌举杯重复：“喜酒不醉人，不醉人。”石丽华挨桌敬完酒，再返回石德昌那桌时，看见石德昌已喝得脸色涨红。石德昌看起来很兴奋，大着嗓门说话，太阳穴上的青筋鼓胀胀的，让石丽华一瞬间想起当年他和父亲因为砍伐桃树争吵的时候，也是脸色这么红，青筋暴露，也是这样大着嗓门。石德昌显然已经喝得有些醉了，石丽华犹豫着是否还要再给他敬酒，担心他喝多了会做出失态的事儿，说出让别人尴尬的话。石德昌忽然转过脸，瞪着通红的眼珠大声问：“丽华，你在外边打工挣了多少钱？”石德昌说这话的嗓门很响，他说完这句话，满桌的人停止交流，瞪眼等着石丽华回答。石丽华笑说：“哎，我跟着石有福打工，我挣多少钱他知道。”石有福撇了撇石丽华，揉着鼻子说：“哎呦，生意不好做，挣不了多少钱，也就是能够年吃年穿的吧。”石德昌像是相信了石有福的话，转脸对石丽华说：“这么没出息啊，那还不如在家里待着呢。”石有福附和着说：“可不是吗，在外边干挣不了大钱，还不如在家里的日子舒坦呢。”石有福说着转脸对着石丽华挤了一下眼，对史德昌说：“三爷呀，我记得你以前会唱大鼓戏啊，今天这么个喜庆日子，你趁着酒兴给咱大伙儿再唱一段吧。”史德昌怔了怔，忽然咧嘴一笑说：“唱一段。”史有福招手对在座的人说：“来，咱们鼓掌欢迎，请三爷爷给咱们唱一段。”
1: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欢迎继续收听。
0: 石德昌把酒杯放在桌子上，抹了一把嘴说：“
2: 这丽华外出挣钱没发财，可是给咱村领回来一个新媳妇儿，怎么着也算是赢了。那我就唱一段。”
0: 石有福率先鼓掌，同餐桌的人也跟着鼓掌，接着旁边桌子上的人也鼓起掌来。石德昌直起腰轻咳了两声，摸起一根筷子击打着瓷碗沿口，随着清脆的叮叮声仰脸唱了起来。石德昌唱得很陶醉，唱着唱着，忽然身子偏斜着歪倒在地上。在众人的惊叫声里，石丽华慌忙拽他的胳膊，石德昌挣扎着站起身：“丽华，前年过年的时候，你给我寄来500块钱。” 我知道你的心。石德昌怔了怔，丽华结完婚别再出去打工了。你爹一辈子犟脾气，儿随爹你也该是犟脾气，咱村需要这个犟劲儿。石有福跟着说，丽华叔，通过你召集咱村人送老礼这件事儿，证明了咱村的人心没散。咱村里啊，确实需要有个人操心带着大伙儿朝好处奔呢。你没看出来吗？咱村兄弟爷们儿们看好你啊。石丽华转脸看着乔红梅，新娘子当然知道她的心思，便先开口说，
2: 三叔，出去打工也不是长久之计，俺和丽华打算踏踏实实的在村里过日子。
0: 从回村就几乎跟石丽华形影不离的石有福不问自答道，
2: 一把火把我也烧明白了，在家里有根儿，我也不打算再去济南的市场干了，看能不能闯出新日子来。
0: 石丽华说，三叔，俺爹活着的时候想干的事儿太多了，那些事儿不是一年半载就能干成的，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咱村的人心聚起来拧成一股绳才能做成事儿。
2: 石德昌说，那你说说你的打算吧。
0: 石丽华说，人心变坏了，就没了廉耻，就没了敬畏。我想着先把四河岸边的种子路父米孝亲的石碑重新树立起来，那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榜样，人只要有了主心骨，做事才能有奔头。
2: 石德昌说，送老礼我没参与，是因为我自己心里觉得愧对老祖宗，树立种子路的石碑是你爹活着的时候的心愿，这事儿你想做，我第一个支持你。
0: 石德昌说着一把拽过石二芒，指着石丽华说，
2: 二芒，韩哥。
0: 石二芒缩头瞪着石丽华，嗫嚅着喊了声哥。
2: 石德昌说，大声喊，韩哥。
0: 石二芒探头张开嘴大声喊，
2: 哥。
0: 石二芒的喊声很响，就像蓦然蹦响的一声鞭炮。乔红梅跟着走到石二芒跟前，笑盈盈地说，
3: 你喊石丽华哥就得喊我嫂子嘛。
0: 石二芒眨巴着眼皮说，
2: 我喊你嫂子不能白喊啊。
3: 乔红梅说，那你想怎么样？
0: 石二芒说，
2: 你贪老家还有小闺女吗？也给我配一个媳妇儿啊。
0: 乔红梅捂嘴笑，
3: 二芒，你才多大个人啊，你就想娶媳妇儿？
2: 石二芒瞪眼说，过完这个年我就21了，该找个媳妇儿暖被窝了。
0: 人群听着哄笑了几声，便又开始说说笑笑吃菜喝酒了。傍黑时，村里人忙着收拾完碗筷桌椅陆续离开，石丽华和乔红梅坐在卧室的床上说话。
3: 按照俺泰安的风俗，闺女出嫁3天后要回娘家门吃顿饭，咱也回去见见咱哥吧。
2: 嗯，咱这边也有这风俗，结婚3天新娘回门，准备6道礼去见娘家人。
0: 石丽华掰着手指头说，
2: 2只公鸡，2条鱼，1块猪后腿，1箱酒，1箱糕点，再带些新鲜水果。
0: 乔红梅打断他的话说，
3: 咱哥说回门的时候给我补嫁妆。
2: 嫁妆就不要了，当初咱哥不是说支持咱养鱼吗？让他教给咱养鱼技术就行了。
0: 没带乔红梅搭话，却听得窗外传来嘿嘿一阵笑。
2: 丽华说，俺婶子回门去娘家，我开车带你们去啊。
3: 乔红梅惊问，怎么外边还有人偷听啊？
0: 石有福在窗外答，
2: 俺跟着学学经验啊。
0: 石丽华挠着头皮笑，
2: 有福听房呢，这是咱这边的风俗，新婚有人听房显得热闹，也是一种祝福，没人听房时还要故意放一把扫帚在窗外
0: 代表听房呢。乔红梅羞笑说，
3: 还有这风俗啊。
0: 说着探身冲窗外说，
2: 有福，外边冷，进来说话吧。
0: 石有福在窗外哈哈笑着说，
2: 哎呦，不打扰了，你们继续吧，早生贵子啊。
0: 那天夜里，石丽华又梦见了父亲，他恍惚看见父亲湿漉漉地站在院子里，还是披着雨衣出门那天的模样，脸色疲惫而又喜悦。父亲对着堂屋喊了一声，
2: 丽华，以后咱家添下了孩子，就取名叫自强。
0: 父亲说完这句话，转身又从院子里消失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12点了，结束了一上午的忙碌，美美的享受一顿可口的午餐，犒劳一下自己吧。我是海娇，祝您午餐好胃口。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伴生活。
2: 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落实防汛措施，确保河湖安澜；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泗水县产学研对接交流会暨科技驿站揭牌仪式举行；连续阴雨天气来袭，农技专家支招筑牢田间防护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我县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立足防大汛、防强台风，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提升应急处置能力，筑牢防汛防灾安全线。我县现有各类水库91座，包含58座头顶库、串联库、塘坝119座，总库容2.64亿立方米，新立库容1.7亿立方米，目前蓄水总计6322.83万立方米，91座水库均在汛限水位以下。龙湾套库区服务站站长魏震：
4: 今年汛期，龙湾套水库严格执行防汛值班制度，所有工作人员24小时在岗在位，利用无人机、巡逻车对筑坝、抑洪闸、抑洪道、防水洞进行工程巡查，利用矩阵平台对大坝安全监测进行了数据分析，及时掌握流域内水情、雨情、洪情，在保障下游安全的条件下，及时调整预泄方案，确保下游县城村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
3: 隐城库区服务站站长王帅：
5: 今年入汛以来，我们服务站抓实防汛与防溺水双重工作，全站执行24小时双人值班制度，每日至少一次对坝体库区巡查，观测采集水位、渗流、雨情等数据，在库区沿岸增设警示标志牌18处，实时紧盯汛限水位，目前辖区工程运行平稳。
3: 县防止结合实际，紧盯水库塘坝、地质灾害点、漫水桥、学校、医院、养老院、非煤矿山等重点区域，统筹住建、自然资源、交运、应急等重点单位，加强巡查防守，科学调度，严防险情灾情发生。泗河闸区服务站站长乔帅：
6: 今年入汛以来，我们大闸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制度，全面做好辖区内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常态督导泗河治理二期工程施工进度，确保泗河上游工程安全，全力保障沿岸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助力全县河湖安澜建设。
3: 目前全县共落实水库、塘坝、堤防、闸坝等防洪工程防汛责任人379人，地质灾害隐患点、农田易涝地块、漫水桥等防汛重点部位责任人245人，组织修编各类防汛应急预案，开展防汛演练24次，培训人员1200人次，常态化落实巡堤查险，抓好防汛应急物资储备预制，确保拉得出、运得到、抢得住，全面保障今年汛期安全平稳。本台消息，7月16号下午，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泗水县产学研对接交流会暨科技驿站揭牌仪式举行。齐鲁工业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部主任崔波、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出席并分别致辞，县政协副主席、县科技局局长张宁主持。张瑞代表县委县人民政府对崔波一行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对齐鲁工业大学长期以来给予泗水的支持帮助表示衷心感谢。他表示，泗水县将全力做好服务，保障好科技驿站的运转，各相关部门、企业家要珍惜这次家门口的机遇，加强与科技驿站的创新创业联动，真正用好这个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以科技创新引领高质量发展， 同时希望双方共同把泗水的资源优势转化为产

0: 业盛事，把科技驿站打造成校地合作的样板工程。崔波简要介绍了学部基本情况，他表示学部与泗水的合作有基础、有需求、有前景，今天的科技驿站揭牌是一个新的起点，下一步学部将以科技驿站为依托，定期组织专家团队到泗水企业走访调研，围绕甘薯精深加工、肉制品开发、功能食品创制等方向，针对技术需求开展联合攻关，让高校的治理资源真正下沉到县域，服务到企业，全力推动更多成果在泗水落地转化。崔波、张瑞等分别为科技驿站揭牌授牌。仪式前，崔波一行还先后到国家甘薯高科技产业园、无穷食品泗水有限公司、山东弘益食品有限公司、山东玉石食品有限公司进行了实地调研。本台消息，近日我县迎来持续阴雨天气，降水集中，湿度偏大，部分农田出现积水、土壤自涝等情况，正值生长关键期的夏玉米遭受涝害风险加剧。为有效应对连续降雨对农作物生长造成的不利影响，降低自涝灾害带来的减产风险，县农业农村局主动靠前，精准施策，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查看玉米长势、田间积水及土壤伤情，针对性开展技术指导服务，为夏季玉米稳产丰产保驾护航。持续强降雨天气极易造成玉米田间大面积积水，作物根系长期浸泡在积水土壤中，会直接影响后期灌浆结实，对玉米产量和品质造成影响。针对阴雨涝害天气，农技专家给出田间管护技术方案，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田管工作。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研究员曹红俊：
1: 如果田间积水比较多啊，要及时的把水啊排出去啊，这是呢能减少这个对漏雨现象啊，对于弱苗、黄苗啊，这个引起的这个根系呼吸造成的根系不良啊，可以喷施一些调节剂，你像云台素内酯啊、银铃乙酰啊，也就是说这个刺激它根系生长啊，这样呢能提高它的吸水能力啊。第二呢是这个及时的这个补充这个肥料，因为这个雨水的冲刷也可能导致这个肥料流失，造成田间缺肥啊，也能引起这个苗子的生长这个衰弱啊，及时的补充点这个尿素一类的肥料啊，也可以喷施一些比较好的这个叶面肥料啊，来补充它的这个营养需求。
0: 病虫害防控也是阴雨天玉米田管理的重点工作，连续阴雨天气导致田间湿度饱和，是各类真菌细菌性病害的高发期。县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研究员曹红俊：
1: 在病害防治方面一个是雨前能够喷药的做到这个尽量的雨前喷药如果这个不及时喷药呢雨后及时的不喷杀菌剂防止一些这个病害的发生这样呢能保住作物呢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生长。
0: 农技专家提醒，农户要抢抓降雨间隙开展病害防控，细化落实雨后排涝、促苗、补肥、防病等田间管理措施，提前预防玉米等农作物常见病害发生，筑牢作物生长安全屏障。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雾转晴，23到32摄氏度，东风二级，空气质量凉。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 APP 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以上就是今天泗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2: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3: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夏季来临，牢记防溺水七不准，安全从你我做起。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同学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监护人的陪伴下下水游泳，不准在无安全设施和专业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 不准在上下学途中到危险的水域游泳，不准私自盲目下水施救。
4: 警告，下面这些毒品正在伪装成你最熟悉的样子了，靠近你。你以为这是水，错，这是开心水，透明无味，是 K 粉摇头丸加冰毒的夺命特调，一口下去你什么都感得出来。你以为这是贴纸，错，这是毒邮票，是 LSD 强致幻剂，与皮肤轻轻一贴，直接异世界一日游，那么代价就是消耗你的生命。你以为这是奶茶，错，这是加了料的夺命奶茶粉，是氯胺酮加摇头丸的混合物，喝完直接化成疯子，理智全无。看见任何可疑的玩意儿，不要好奇，立刻报警，多一个人看见，可能就少一个悲剧。
5: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三步。
6: 第一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二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三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除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5: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7: 春是新风轻轻吹，高额彩礼咱不追，减半婚礼情意浓，大操大办可不行，光盘行动最时髦，铺张浪费没必要，文明婚俗是好事，恶毒婚闹要抵制，迷信邪教靠边站，科学守法是底线，黄赌毒是隐形刀，健康生活乐逍遥，移风易俗是船帆，幸福大船不跑偏。
8: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 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

0: 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2: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3: 夏季雷雨天气频发，稍不注意会有危险情况的发生。今天小田告诉你五个雷雨天气里的消防安全小贴士。雷雨天气时，尽量不要使用电视机、热水器、电脑等电器产品，最好拔掉电源插头，防止电器遭受雷击等风险。家中的电器、线路等要及时检查，发现有老化的情况要及时更换。线路最好选择有保护措施的绝缘导线。雷雨时常伴有大风，应将窗外的花盆等易坠物品及时移入室内，防止高空坠物。外出时不要靠近松动老旧的围墙和高大的广告牌等建筑物，以防止出现雨后雨水侵蚀倒塌的危险。雷雨天气容易引发泥石流和落石，如果你在户外，一定要尽快逃离危险区域。雷雨天气里的消防安全小贴士，你记住了吗？
4: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

0: 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乡村故土，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我们的深情厚谊。我们日夜兼程，只为见证这里的日新月异，见证这片热土的繁荣与昌盛。这里是才华的舞台，是乡愁的归宿。绿水青山绘就美丽画卷，乡愁的味道弥漫心间。使命的力量再次汇聚，激励我们前行。乡村振兴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寄托着我们对未来的无限期待。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 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0: 我是安全守护者，鼎鼎大名就是我。相信很多同学在夏天都会选择游泳，既能锻炼身体又能消暑。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会游泳就代表技术非常棒，就去野外的荷塘等自己不熟悉的水域游泳。注意，意外往往会在这个时候发生。溺水已经成为中小学生意外死亡的第一杀手。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又该如何避免悲剧的发生呢？在我们游泳前一定要牢记这六个步，保障自身安全。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在享受游泳和戏水乐趣的同时，也要注意安全。今天说的防溺水知识，大家记住了吗？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0: 神以前村里拜喜事那么热闹，现在却简单多了。
1: 那是移风易俗了，以前爱面子比排场浪费多，现在大家明白了，真心祝福比啥都强，咱们得除陋习树新风。
0: 不，咦，你看，
1: 是村里新成立的文明实践队在表演节目，倡导简约婚礼，倡导邻里和谐。
0: 我也要加入，让村子更文明更美好，
2: 倡导移风易俗，弘扬文明新风，让文明乡风融入每个村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13点整，正午过半，清风悠然，在城市的烟火里，以声音作伴，安放片刻慵懒。愿午后时光温柔绵长，我们继续电波相守，不见不散。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

刚刚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就是来自周华健的《怕黑》。如果遇到了不愉快的事儿，记得可以把灯光调亮一点，千万别

来解决一系列问题的。比如说，如果你想喝咖啡，那你应该和同事怎么说呢？你应该和同事应该说，我们是喝拿铁还是喝 cappuccino 呢？这样的话，通常你的同伴就会受到你的心理暗示，在你推出来的这两个选项当中，他选择一样。

听到的歌声，这是来自于萧亚轩的 Cappuccino。 到现在 Cappuccino 也是被人们用在了爱情的比喻上。 Cappuccino 的密语是什么？ Cappuccino 的密语是暗恋是等待爱情。 Cappuccino 有甜中带苦的味道，但是却始终如一。它也暗示着等待就是甜中带苦，怀着忠实的真心，不变的心，去等待你的爱情吧。有请陈奕迅，等你爱我。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午后时光，元气续航，让我们以饱满的精力和热情奔赴新挑战。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我是小鹏。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
5: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十位，黄子弘凡《逐梦》。
6: 有时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第10到第6位。新歌榜第284周共有汪苏泷、陈楚生、吴莫愁等歌手的15

五首新歌强势入榜，张含韵的《一纸行书》一经上线，根据各大电台播出数据跻身前十，梁博凭借《避世离俗》排名第六。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刘欣，遗忘俱乐部乐队《赢》，这是遗忘俱乐部的首张中文专辑的首发歌曲，刘欣包揽了词曲创作、制作以及封面插画，

漫长的黑夜终会迎来破晓，你和我有影的相伴，不会孤单。来自刘鑫遗忘俱乐部的影。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白举纲撒野，歌曲融合了摇滚内核与自由奔放的舞台表达，歌曲延续了白举纲标志性的摇滚风格，以厚重的吉他音墙、强混声支撑的高爆发的特点，同时融入了叙事性的旋律，从迷茫到挣扎，再到最终的勇敢与坚定，歌曲的情感层次丰富而且深刻，耐人寻味。乐评人评价这首歌曲展现了白举纲平衡的技术流与情感流的能力表达。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4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景龙、袁一齐现场版《甜蜜蜜》。歌曲在保留原版经典旋律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的音乐元素和编曲技巧，使得整首歌曲既有复古的韵味，又不失现代感。特别加入了 rap 元素和互动表演，营造小朋友斗嘴的化学反应。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0位。

歌曲就像一把把钥匙，打开我们对不同时代爱情的想象。来自景龙、袁一琦的《甜蜜蜜》。最后一首上榜新歌来自张碧晨、徐佳莹现场版《童话顺》。张碧晨撕裂般的高音如利刃破空，而徐佳莹的气息转音则宛如扑克牌在风中飘散，两者的完美结合展现了爱情中的苦痛与挣扎。歌曲保留了原唱的苦情歌的基调的同时，通过全新的诠释将其变成了一首命运的交响乐。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5位。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刚刚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就是来自周华健的《怕黑》。如果遇到了不愉快的事儿，记得可以把灯光调亮一点，千万别增加消极自我暗示的可能性。自我暗示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比如说，有的朋友早晨在上班之前，或者说出去办事之前，习惯照照镜子，整理整理衣服，捋一捋头发。有的人从镜子当中看到自己脸色不太好看，而且觉得上眼睑有点浮肿，恰巧昨晚上睡眠又不是不太好，这个时候马上就会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感觉，顿时怀疑自己是不是生病了什么的，然后呢会觉得自己全身无力腰疼，于是觉得自己不能上班了。当然有些人是善于利用心理暗示的方法来解决一系列问题的，比如说如果你想喝咖啡，那你应该和同事怎么说呢？你应该和同事应该说，我们是喝拿铁还是喝 cappuccino 呢？这样的话，通常你的同伴就会受到你的心理暗示，在你推出来的这两个选项当中，他选择一样。

听到的歌声，这是来自于萧亚轩的 Cappuccino。 到现在 Cappuccino 也是被人们用在了爱情的比喻上。 Cappuccino 的密语是什么？ Cappuccino 的密语是暗恋，是等待爱情。 Cappuccino 有甜中带苦的味道，但是却始终如一。它也暗示着等待就是甜中带苦，怀着忠实的真心，不变的心去等待你的爱情吧。有请陈奕迅，等你爱我。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下午三点，海椒温馨提示：不要总是埋头苦干，站起身来活动活动筋骨，把身体调整到最佳状态。面对今天剩余的工作任务，全力冲刺吧。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饮茶要半满，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有过一段婚外恋，至今他仍然对这段感情念念不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如此吸引他？这位客人为他付出的一切

0: 都结束了。
1: 什么都结束了？
0: 我和我的情人。
1: 情人？你的女朋友？
0: 如果两个有家有室的人在一起也可以被称为男女朋友的话，那就是吧。我这次来找她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她丈夫在这边打工，她就跟着过来了。应该不会再继续跟我交往下去了。
1: 恕我直言啊，在我看来这对你们两个都挺好的。
0: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俩就是玩玩的？不是，真的不是。他就是我的一辈子。
1: 一辈子？那你老婆是什么呀？
0: 我老婆跟我早就没什么感情了。我这个人呢，其实挺木讷的，不太懂浪漫。结婚20年了，日子一直过得平平淡淡的。我这样的人竟然也能有情人，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1: 你跟他怎么认识的？
0: 他是我学生的妈妈。
1: 你是老师？
0: 对，教初中的。5年前我教的班里有个女生长得挺漂亮，但我教的那门课成绩不太好，可她还很勤奋，也招人喜欢，所以我上课提问总是会点到她，下课时偶尔也会给她解答一些问题。后来我才听说她跟她妈妈说喜欢上了我的笑容，所以之后有一次学校办家长开放周，她妈妈就来了，站在一群家长中认真地看我上课，但我当时对他根本没印象。后来有一次周末，我去他们班主任组织的补习班上课，刚到门口，一个女人就过来问我是不是李老师。
1: 就是他？
0: 对，我就叫她群吧。群很漂亮。她说她丈夫常年在外面打工，就自己一个人在家照顾女儿，然后他硬要塞给我一个红包，我坚决不收。结果就在拉拉扯扯的时候，我不小心抱了他腰一下，后来他告诉我就是那一抱让他喜欢上了我。
1: 你可是他女儿的老师啊。
0: 我教他的那几年从没跟他妈妈做过出轨的事儿，平时只不过偶尔打电话说说他女儿的情况，逢年过节发个祝福短信什么的。包括他女儿上高中以后，我们的联系也不多，我只当他是个学生家长，最多也只是个普通朋友。我们的关系有进展是在2年前的夏天，暑假的时候嘛，我比较闲，自己看了几场电影之后觉得无聊，就发了一条朋友圈问谁愿意陪我看电影，结果他给我留了言，说等他回来让我请他看电影。当时他在江苏和他老公在一起，其实看到这话我也没太当真，可他回来后真的告诉我，我就请他看了一场电影。那天啊，他穿着一身紧身的套裙，特别显身材，皮肤也很白净，我真的看傻了。我们看的是一部美国科幻大片，遇到一些惊险镜头的时候，他经常往我怀里躲，最后甚至还拉住了我的手。
1: 这女人也太主动了吧。
0: 她是真喜欢我的。从那次以后我们经常约会，一起看电影吃饭喝下午茶去健身，到了后来我会经常去他家，当然是趁他女儿上学不在的时候。后来有一次

0: 一起参加跑吧举办的户外烧烤活动，参与活动的都是一些跑友，我们聚在一起散步聊天。那是我跟群人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起手牵手。我跟那些跑友说群是我老婆，群也很大方的承认了。
1: 你们这是在玩火呀？
0: 我知道，但你可能没法理解我们之间的那种激情。即便是在玩火，可哪怕最后被烧死，我们也心甘情愿。你还想听吗？没关系，你要是听着不爽，我就不说了。
2: 说说吧，我想听。心情不好的时候，总要找个人说说。我确实对婚外恋这种事情不太认可，但是我尊重每个客人的真情实感。
0: 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认可我们的关系，但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我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快乐。后来还有一次，我带着他和他女儿一起去了我们那边的一个书院，是在城外的一个小村子里。书院外边的田里有农民种的油菜，远处是一片湖，阳光一照闪着金光，真的像是一幅田园风景画。那天的我们也真的像是一家人一样。
2: 不知道你真正的家人听的会怎么想。
0: 我真正的家人，我没有孩子，跟老婆也没什么话说了，我们平时就是各忙各的。我平时出去干什么他从来不管，所以和那个无聊的家比起来，我和群才更像是家人。而且我一直在像一个真正的丈夫一样照顾他，陪他看病。
2: 他生病了？
0: 都是慢性病。我和他交往的这一年多，中间一直在陪他看各种病，比如他有一些妇科病，每次生理期来之前，小肚子和胸都会疼得死去活来。我第一次去他家就赶上了，当时他疼得别提做饭了，连走出去吃饭都难。我真的没法想象这么多年他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一点药让他平时吃，没想到还真有效果，连续吃了几个月，最后竟然好得差不多了。不过他跟我说是因为和我在一起了，心情好了很多，身体才好得快。不过他膝盖上还有个经常疼的老毛病，那个比较难治，时好时坏的，好的时候不疼，但犯起病来连路都走不了。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要卧床休息，可他还要做家务接送女儿，所以只能每天硬撑着。我偶尔上午要是没课，就会去帮他做家务和午饭。后来暑假的时候，他把女儿留在了学校，自己去江苏找他丈夫住了一个月。回来以后他跟我说，在江苏的时候他每天就在家里歇着，家务和饭都是他老公做的。
2: 也就是说他老公对他还是挺好的呀。
0: 我从没说过那个男的不好，但他总是在外面打工，哪个女人做他老婆都会寂寞的吧。所以我理解群为什么会找我，说句厚脸皮的话，他老公应该谢谢我，连群做人流都是我陪他去的。
2: 那孩子是？
0: 不是我的。群从苏州回来之后的几个月，大概是11月底的时候，她说她老公回来了，年底之前就没法再见我了。其实我俩都想得很明白，我们并不想重组一个家庭，所以我尊重她的意见，不见就不见吧。后来到了腊月中旬，她说她老公又去江苏了，所以我们就又在一起了。结果有一天下午，她打电话跟我说，她检查出自己怀孕了。她和她老公商量了一下，决定不要这个孩子， 所以问我能不能陪他去做人流，因为我当时正好没什么事，就同意了。手术那天，他进手术室以后，我就守在门口。等医生叫我进去的时候，我发现他正一脸疲惫地躺在床上。我帮他穿好衣服，再把他抱到过道的病床上打消炎针。他当时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看得真让人心疼。之后连续三天打针，都是我陪在身边。我当时就在想啊，他应该已经把我当做他的丈夫了吧？还是说，我只是他众多情人中的普通一个呢？
2: 等等，众多情人？
0: 对，他不止交往了我一个。
2: 是，同时？
0: 我当时只是知道他交往过几个男人，他对我倒是不遮着掩着，因为他这样的情况，我也理解。我确实希望他有人照顾，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还是被他骗了。
2: 他怎么骗你了？
0: 先是陪他做流产复查的时候，大夫说了一句：“你流产次数太多，以后可能很难来那个了。”但好在一个月后他正常来了。可大夫那句话让我比较在意。后来我问群到底做过多少次流产，他说一共做了六次。
2: 这么多？
0: 对，不只是为他丈夫，也为其他男人。而且第二年三月的时候，我意外地看到了一张他给其中一个男人拍的照片。那个男的来我们那边找他了，但我发现群之前给我看的所谓她老公的照片就是这个男人的。
2: 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说，前一年年底来她家的根本不是她老公，就是这个男的。孩子也不是她老公的，而是这个男人的。我被彻底耍了。
2: 这女的可以啊。
0: 我后来才知道，我和群认识之前，她每天除了接送女儿上下学之外，每天就待在家里跟那些男人聊电话聊微信，几乎和外界没有一点接触。
2: 那你还真是她挖到的宝啊。
0: 是啊，她和我在一起之后，我们不只会出去逛街吃饭，我还会陪他健身，鼓励他去做瑜伽，多接触一些人。群过去都是在电视上跟着练瑜伽，本来就有一定基础，自从去了瑜伽班就得到了教练的好评，成了会员里最出色的。后来他还参加了茶艺班和旗袍走秀活动，有过好多次对外表演。我亲眼看着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他女儿也说妈妈变了。过去群总是把女儿当作私有财产，控制欲特别强，所以经常会和女儿吵架。可自从和我交往以后，他对女儿的态度也好了很多。
2: 可是即便如此，他还是断不了和别的男人的关系。
0: 我一直相信他最爱的人是我，但是他这样的女人是很难不吸引别的男人的。她真的很漂亮，所以平时无事献殷勤的男人太多了。在我们好之前，群送女儿上学后会去附近的森林公园爬山，有一个男的经常在山上看见她，次数多了，俩人也就成了点头之交。那男的开始经常跟在群后面跑步，偷拍他跑步走路时的照片，甚至还想约他去吃早饭，但是群没答应。群练瑜伽期间，一个男的也经常骚扰他，总是想加他的微信请他吃饭，但他也没答应。
2: 你是想说他还是有节制的是吗？
0: 也不是，他可能就是看感觉吧。要说眼光，他真算不上有眼光。 我们在一起

0: 寻的弟弟要装修房子，但他不在本地，所有装修的事都是群负责的。在买大理石的时候，群认识了一个切割大理石的男人，后来那男的经常来骚扰群，可能还经常打电话吧。有一次我在他那儿的时候，那男的又来电话了，群一下就慌了，对电话里说了一句我没空就挂了。但听他那个语气，我就知道他们已经聊得很多了。我生气了，群应该是更在乎我的吧。他向我保证不再和那个男的联系了，还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微信删了。可是后来几次我在他家时，那男的竟然还会打电话过来。我真急了，就问他，一个做工的男人能给你多少钱？整天灰头土脸的你怎么会看上？他特别不好意思，所以又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他呀，眼光真的不高，包括我在内，他交往的男人都不咋地，要钱没钱，要本事没本事，就会说一些甜言蜜语，用一点小钱。甚至叫他练太极的师傅，都七十多了，发一些暧昧消息和红包聊他，竟然也很高兴。
1: 他还真是老少通吃啊。
0: 他说他跟那个师傅没关系，毕竟那个年龄比他爸都大了。我说你知道比你爸都大，你还愿意要他的红包？他说既然人家愿意给，为什么不要？而且和他聊聊天也挺有意思的。
1: 说句不中听的，这样的女人真值得你爱吗？
0: 爱就是爱了，不会考虑值不值得。确实当我看到她和别的男人打情骂俏，我会生气，但我还是会控制不住地想她。不过这次我们应该是彻底结束了。她女儿上大学了，她也要留在这边陪老公常住了。我这次来啊，是来见她最后一面的，可能她未来还会交往新的男人吧，希望她别被丈夫发现。我感觉她女儿已经发现了，所以高三那年她的性格变得也有点古怪。群啊，确实不算是个好妈妈，但对我来说她是个好情人，也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情人了。
1: 这样吧，按照这儿的规矩，我先送你杯鸡尾酒，然后有些话我想对你说。

0: 这是你的鸡尾酒，谢谢。没想到你这儿还免费送酒，这么辣啊！忘了告诉你了，慢点喝。这杯酒是由沃德卡、石榴果和葡萄柚汁调成的，名字叫做“刺激”，是够刺激的。我倒是觉得，和你们的生活比起来，这杯酒还不够刺激。
1: 用酒讽刺我是吧？我知道，我俩之间不道德，但我来这儿不是想听别人给我讲大道理的。大道理谁都懂。
0: 可，哎，我不讲大道理。人有七情六欲，自控力差的人总有把持不住的时候，所以，即便跟你讲遵守道德那些话也没什么意义。我只是觉得，你很懦弱。
1: 懦弱。

0: 有意思，我怎么懦弱了？
1: 你懦弱到即便忍受不了无聊的生活，也不敢堂堂正正地改变他，反而选择了一个完全不值得你付出的女人，在她身上寻找所谓的幸福。如果你真的对现有的婚姻不满意，干嘛不正式结束它，然后真正开始新的生活？这才是对自己对别人负责的态度。
0: 说得轻巧，你不了解我家的情况，如果离婚会牵扯到一堆事，你根本不知道会有多麻烦。
1: 这不就是逃避现实吗？不敢正视现实，难道不是懦弱的表现吗？这可能也是那个人也没想和她丈夫离婚的原因吧。这个女人，我虽然很看不上她的生活作风，但她至少清楚一件事，她太知道自己真正值得依靠的是什么样的男人了。你说你爱她可以不考虑值不值得，但是在她……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亲。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搞婚外恋的男人都是怎么想的？原作你在流泪我在微笑，改编制作陈寒，演播亚杰、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0: 在忙碌中找点乐趣，在平凡里遇见温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6点，我是小彤，陪你静待下班时光。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4: 用数据定义流行。
3: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5: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10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
6: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

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10位，黄子弘凡，《逐梦》。

东西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第10到第6位。新歌榜第284周共有汪苏泷、陈楚生、吴莫愁等歌手的15首新歌强势入榜。张含韵的《一纸行书》一经上线，根据各大电台播出数据跻身前10。梁博凭借《避世离俗》排名第6。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刘欣，遗忘俱乐部乐队《赢》，这是遗忘俱乐部的首张中文专辑的首发歌曲。刘欣包揽了词曲创作、制作以及封面插画，作品延续了乐队标志性的摇滚风格，同时融入了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了音乐性与人文关怀的深度合作。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40位。

漫长的黑夜终会迎来破晓，你和我有影的相伴，不会孤单。来自刘鑫遗忘俱乐部的影。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白举纲撒野，歌曲融合了摇滚内核与自由奔放的舞台表达，歌曲延续了白举纲标志性的摇滚风格，以厚重的吉他音墙、强混声支撑的高爆发的特点，同时融入了叙事性的旋律，从迷茫到挣扎再到最终的勇敢与坚定，歌曲的情感层次丰富而且深刻，耐人寻味。乐评人评价这首歌曲展现了白举纲平衡的技术流与情感流的能力表达。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4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景龙、袁一琪现场版《甜蜜蜜》。歌曲在保留原版经典旋律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的音乐元素和编曲技巧，使得整首歌曲既有复古的韵味，又不失现代感。特别加入了 rap 元素和互动表演，营造小朋友斗嘴的化学反应。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0位。

歌曲就像一把把钥匙，打开我们对不同时代爱情的想象。来自景龙、袁一琦的《甜蜜蜜》。最后一首上榜新歌来自张碧晨、徐佳莹现场版《童话顺》。张碧晨撕裂般的高音如利刃破空，而徐佳莹的气息转音则宛如扑克牌在风中飘散。两者的完美结合，展现了爱情中的苦痛与挣扎。歌曲保留了原唱的苦情歌的基调的同时，通过全新的诠释，将其变成了一首命运的交响乐。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5位。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

0: 我们用爱和希望来给世界做点缀，走在沙漠也会像在花丛中一样。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我是陪你们闪闪发光的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忙碌了一天的你，何不卸下防备，放空自己，给心灵找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自在905，全香慢生活。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香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接树的影子里，藏着千年故事。泗河的水波里，荡着世代悲欢。歇间村的烟火气中，藏着中国人最踏实的活法。在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中，书写有德有智有光的中国乡村新篇。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特别奉献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这是一曲知行合一的人文赞歌，更是一面映照中国乡村未来的精神明镜。聆听书香，邀您静心聆听。
3: 369往外走，在泥山方圆的风俗里，外出务工求学的人们大多会在过年之后选择带369的日子出行，认为是吉日。过完年选择在正月初三送老礼，这个风俗也是因为如此。初三一大早啊，施丽华和石有福等人便来到了村街中央的街树底下，集合举行送老礼的仪式。不大一会儿，人群陆续集合到了树底下，大伙儿相互说着过年好的吉祥话。平时有一些隔阂的人也会借过年这个机会主动的搭腔说话。这是一条不成文却约定俗成的规矩，只要有一方主动跟另一方打招呼说话，哪怕是问一句吃过了吗，也就表示主动说话的这一方有示好和一泯往日恩仇的心。对方跟着回应搭腔，就说明双方释怀，恢复了正常关系。过年期间，街树底下变成了交流聚集、化解沟通的场所，成为人群热闹的地方。施丽华看得出来，应该是因为多年没有举行集体送老礼的仪式，参与其中的年轻村民们都有些掩饰不住的兴奋，主动把各家各户的鞭炮接连在一起，沿着村街拖出去。村民们各自端着供奉先人牌位的簸箕，排队朝泗河岸边走的时候，乐器般的唢呐和锣鼓跟着响起来，咚咚锵锵、呜呜啦啦的乐器声回响在村街上，成群结队的人们一路排出了大半个村。队伍行进时，还有人端着簸箕加入，原本不愿意参加集体送老礼的村民也不约而同的参与。随着队伍朝泗河岸边移动，锣鼓唢呐吹打，声声召唤，全村的男女老少几乎都加入了队伍，扶老携幼，颇有浩荡气势。等人群来到泗河岸边，鞭炮开始炸响不停，施丽华和石有福跟在乐器班后面，带领人群来到岸边的一大片空地上。施丽华跃身站在一块耸立的石头上，对着人群喊：
4: 各位兄弟爷们儿，送老礼仪式现在开始，请各位端着簸箕三鞠躬。
3: 人群听着石丽华指挥，瞬间安静，唢呐锣鼓暂停，人们学着石丽华的样子，端起簸箕对着天空三鞠躬，接着放下簸箕，双手合拢，再次行礼俯身跪拜。少卿，鞭炮声噼里啪啦密集响起，人群起身仰望天空，神情肃穆庄重，人们自觉按照来之前的队伍排列，列队返回村街。 石有福撵上走在最前面的乐器班说，
4: 这唢呐锣鼓别停啊，老李送完了咱另打锣鼓另开戏，趁今天人多热闹，咱们都去丽华叔家吃席去。
3: 西街老赵家的说，
5: 吃丽华大户啊。
3: 石有福说，
4: 哎，他从外面领回来个新媳妇儿，咱不吃他吃谁呀？
3: 石丽华赶紧张罗起来说，
4: 年前啊我请了厨师班，咱们尝尝八大碗，喝几杯酒热闹热闹。
3: 众人跟在乐器班后面前呼后拥的到了石丽华家门口，见大门上贴着一对通红的双喜，瞬间便明白过来，这丽华呀办喜事儿呢，这日子选得好啊。爱热闹的乡亲们进了家门，看院子里摆了十几张饭桌，饭桌上放着瓜子红枣，临时搭建的厨房里热气升腾，香气袅袅。厨师班的几个厨师正忙得热火朝天，蒸八大碗的蒸笼落起来啊得有一人多高。门外鞭炮炸响，唢呐和锣鼓也跟着欢快起来。旭东良听了说，
5: 您仔细听听，这唢呐吹的是百鸟朝凤呢。
3: 上了年纪的孔奶奶脸上笑出了花，不住地说，
6: 喜庆喜庆，好事成双好事成双。
3: 石有福忙前忙后，俨然就是喜事的大总管，他挥手示意乐器班暂停，挤出人群冲着堂屋的门口喊，
4: 小婶子吉时已到，出来拜堂啦！
3: 说完再朝乐器班一挥手，乐器班的师傅顿时把唢呐吹得更加的欢快嘹亮，锣鼓也跟着敲得震天响。有人推着石丽华喊，
4: 丽华，你这新郎官要进屋把新娘给背出来拜堂啊。
3: 石丽华挠着头说，
4: 哎呀，他自己有腿有脚的还用背出来吗？
3: 石有福在一旁起哄，
4: 丽华说，那我替你进去背啊小婶子。
3: 其他几个年轻小伙子也跟着起哄嚷嚷着，
4: 这好事儿谁不愿意干呢。
3: 石丽华被几个小伙子推进了堂屋，面红耳赤的对乔红梅说，
7: 让背不？
3: 乔红梅笑得满脸绯红，
8: 低声说，背吧。
3: 石丽华弯腰背起乔红梅，低头背到堂屋的台阶上，人群便开始鼓掌叫好。新娘子乔红梅从新郎官背上下来，两人拉着手给大家鞠躬行礼。石有福摸出一个布包，掏出一把又一把糖朝半空中抛洒，花花绿绿的糖块简直像一阵雨，孩童们纷纷弯腰争抢，还没带起身接着又落下来，引起人群阵阵哄笑，跟着掌声响起。一阵热闹后，八大碗也蒸好了，大家纷纷落座开始喝酒吃菜。这八大碗也叫扣碗，分为四荤四素，荤菜是酥肉碗、肉丸子碗、红烧片子碗、鸡肉块碗，素菜是藕夹碗、豆腐碗、八宝饭碗、烩菜碗。八大碗是谢家村一带喜宴必备，讲究量大实在，油水多，汤汁鲜，有嚼头。八大碗刚上全，就有人嚷嚷着要让新人倒酒。石丽华听了便端着酒壶让乔红梅跟在后边，由石有福引着挨桌给大家倒酒，劝大家吃菜喝酒。
4: 远处一声吆喝传来，丽华结婚不能缺俺啊。
3: 众人转脸看过去，一老一少从西边胡同里走过来。石丽华定睛看，辨认出是德昌三叔和他的儿子石二忙。石丽华顿时又惊又喜，这两年没见，三叔显老了，石二忙明显长高了。石丽华喊了一声，
5: 三叔二忙赶紧过来吃菜喝酒。
3: 说着快步迎过去，一手攥着石德昌的胳膊，一手牵起石二忙的手，把他们父子俩接到饭桌旁。有人起身让座，石丽华搬了两个凳子夹在饭桌旁，让他们父子俩坐下。石德昌从衣兜里掏出两张十块钱递给石丽华说，
5: 喜酒不能白喝，你拿着。
3: 石丽华摆手拒绝，石德昌瞪眼说，
5: 怎么着，嫌少吗？
7: 石丽华赶紧说，咱聚一块热闹热闹就行了，可别花钱。
3: 石德昌坚持把钱塞给石丽华，挨着石有福坐下。石丽华给他倒满了酒，端到石德昌跟前，又抽出筷子递给石二忙。石有福劝石德昌，
5: 三爷爷，喜酒不醉人，多喝几杯。
3: 石德昌举杯重复，
5: 喜酒不醉人，不醉人。
3: 石丽华挨桌敬完酒，再返回石德昌那桌时，看见石德昌已喝得脸色涨红。石德昌看起来很兴奋，大着嗓门说话，太阳穴上的青筋鼓胀胀的，让石丽华一瞬间想起当年他和父亲因为砍伐桃树争吵的时候，也是脸色这么红，青筋暴露，也是这样大着嗓门。石德昌显然已经喝得有些醉了，石丽华犹豫着是否还要再给他敬酒，担心他喝多了会做出失态的事儿，说出让别人尴尬的话。石德昌忽然转过脸，瞪着通红的眼珠大声问，
5: 丽华，你在外边打工挣了多少钱？
3: 石德昌说这话的嗓门很响，他说完这句话，满桌的人停止交流，瞪眼等着石丽华回答。石丽华笑说，
5: 哎，我跟着石有福打工，我挣多少钱他知道。
3: 石有福撇了撇石丽华，揉着鼻子说，
5: 哎呦，生意不好做，挣不了多少钱，也就是能够年吃年穿的吧。
3: 石德昌像是相信了石有福的话，转脸对石丽华说，
5: 这么没出息啊，那还不如在家里待着呢。
3: 石有福附和着说，
5: 可不是吗，在外边干挣不了大钱，还不如在家里的日子舒坦呢。
3: 石有福说着转脸对着石丽华挤了一下眼，对石德昌说，
5: 三爷爷，我记得你以前会唱大鼓戏啊，今天这么个喜庆日子，你趁着酒兴给咱大伙儿再唱一段吧。
3: 石德昌怔了怔，忽然咧嘴一笑说，
5: 唱一段。
3: 石有福招手对在座的人说，
5: 来，咱们鼓掌欢迎，请三爷爷给咱们唱一段。
2: 一段故事，道尽乡土冷暖；一卷书香，唤醒泥山回响。皆属无言，见证着所有的离开与归来。四合有声，承载着世代流淌的伦理根脉。每晚22:30，百祥伟最新力作《泥山脚下》，山东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诚意之作。

0: 欢迎继续收听。
1: 石德昌把酒杯放在桌子上，抹了一把嘴说：
2: 这丽华外出挣钱没发财，可是给咱村领回来一个新媳妇儿，怎么着也算是赢了。那我就唱一段。
1: 石有福率先鼓掌，同餐桌的人也跟着鼓掌，接着旁边桌子上的人也鼓起掌来。石德昌直起腰轻咳了两声，摸起一根筷子击打着瓷碗沿口，随着清脆的叮叮声仰脸唱了起来。石德昌唱得很陶醉，唱着唱着忽然身子偏斜着歪倒在地上。在众人的惊叫声里，石丽华慌忙拽他的胳膊，石德昌挣扎着站起身。
3: 丽华，前年过年的时候你给我寄来500块钱，我知道你的心。
1: 石德昌怔了怔。
3: 丽华结完婚别再出去打工了，你爹一辈子犟脾气，儿随爹，你也该是犟脾气，咱村需要这个犟劲儿。
1: 石有福跟着说：
2: 丽华叔，通过你召集咱村人送老礼这件事儿，证明了咱村的人心没散，咱村里啊确实需要有个人操心带着大伙儿朝好处奔呢。你没看出来吗？咱村兄弟爷们儿们看好你啊。
1: 石丽华转脸看着乔红梅，新娘子当然知道她的心思，便先开口说：
4: 三叔，出去打工也不是长久之计，俺和丽华打算踏踏实实的在村里过日子。
1: 从回村就几乎跟石丽华形影不离的石有福不问自答道：
2: 一把火把我也烧明白了，在家里有根儿，我也不打算再去济南的市场干了，看能不能闯出新日子来。
1: 石丽华说：
3: 三叔，俺爹活着的时候想干的事儿太多了，那些事儿不是一年半载就能干成的，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咱村的人心聚起来拧成一股绳才能做成事儿。
1: 石德昌说：
2: 那你说说你的打算吧。
1: 石丽华说：人心变坏了，就没了廉耻，就没了敬畏。我想着先把四河岸边的种子路父米孝亲的石碑重新树立起来，那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榜样，人只要有了主心骨，做事才能有奔头。
3: 石德昌说：
2: 送老礼我没参与，是因为我自己心里觉得愧对老祖宗，树立种子路的石碑是你爹活着的时候的心愿，这事儿你想做，我第一个支持你。
1: 石德昌说着一把拽过石二芒，指着石丽华说：
2: 二芒，韩哥。
1: 石二芒缩头瞪着石丽华，嗫嚅着喊了声哥。
2: 石德昌说：大声喊，韩哥。
1: 石二芒探头张开嘴大声喊：
2: 哥。
1: 石二芒的喊声很响，就像蓦然蹦响的一声鞭炮。乔红梅跟着走到石二芒跟前，笑盈盈地说：
4: 你喊石丽华哥就得喊我嫂子嘛。
1: 石二芒眨巴着眼皮说：
2: 我喊你嫂子不能白喊啊。
4: 乔红梅说：那你想怎么样？
1: 石二芒说：
2: 你贪老家还有小闺女吗？也给我配一个媳妇儿啊。
1: 乔红梅捂嘴笑：
4: 二芒，你才多大个人啊，你就想娶媳妇儿？
2: 十二芒瞪眼说：过完这个年我就21了，该找个媳妇儿暖被窝了。
1: 人群听着哄笑了几声，便又开始说说笑笑吃菜喝酒了。傍黑时，村里人忙着收拾完碗筷桌椅陆续离开，石丽华和乔红梅坐在卧室的床上说话。
4: 按照俺泰安的风俗，闺女出嫁3天后要回娘家门吃顿饭，咱也回去见见咱哥吧。
3: 嗯，咱这边也有这风俗，结婚3天新娘回门，准备6道礼去见娘家人。
1: 石丽

0: 娃掰着手指头说，两只公鸡，两条鱼，一块猪后腿，一箱酒，一箱糕点，再带些新鲜水果。乔红梅打断他的话说，咱哥说回门的时候给我补嫁妆。嫁妆就不要了，当初咱哥不是说支持咱养鱼吗？让他教给咱养鱼技术就行了。没带乔红梅搭话，却听得窗外传来嘿嘿一阵笑。丽华说，俺婶子回门去娘家，我开车带你们去啊。乔红梅惊问，怎么外边还有人偷听啊？徐有福在窗外答，俺跟着学学经验啊。史丽华挠着头皮笑，有福听房呢，这是咱这边的风俗，新婚有人听房显得热闹，也是一种祝福。没人听房时还要故意放一把扫帚在窗外代表听房呢。乔红梅羞笑说，还有这风俗啊。说着探身冲窗外说，有福，外边冷，进来说话吧。石有福在窗外哈哈笑着说，哎呦，不打扰了，你们继续吧，早生贵子啊。那天夜里，石丽华又梦见了父亲，他恍惚看见父亲湿漉漉地站在院子里，还是披着雨衣出门那天的模样，脸色疲惫而又喜悦。父亲对着堂屋喊了一声，丽华，以后咱家添下了孩子，就取名叫自强。父亲说完这句话，转身又从院子里消失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泥山脚下》，作者柏祥伟，演播制作康玉雪，感谢您的收听。

0: 傍晚六点下班归途，便是一天里最治愈的风景。奔波忙碌了整日，不妨和海娇一起放慢脚步，静静感受惬意时光，沉浸式享受自在舒心的全乡慢生活。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探寻同步加速器的高能量特点。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HIVE 总工程师杨建成指出，团队在强流束流动力学核心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系列突破，在高质量、高效率工程建设方面开创了大科学工程建设新范式。
1: 这样一个方案呢，我们将过去通常单平面向空间突破扩展到双平面，再加上我们的纵向，就是加起是六维向空间突破。这样一个新的方案能够将枢纽累积的增益啊，增益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就是它的增长的倍数能够提高至少50倍，甚至接近2个量级。
0: 重离子加速器不仅是探索基本相互作用、物质结构和宇宙演化的重要工具，也是研发关乎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先进核技术的平台。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有三大科学目标，分别是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揭示核天体物理过程、推动核能开发和多学科应用。一个具体的目标就是瞄准合成119和120号新元素，力争实现我国新元素合成零的突破。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党委书记、副所长胡正国表示，在应用领域，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将成为航天员器件的重要检测基地，在癌症治疗领域发挥独特优势。
2: 已经做小型化的重离子治疗的这种设备，很快会投入使用。那么同时我们还产出这种医用的阿尔法的放射性同位素，那么这个同位素呢，把它做成靶向药，它可以治疗扩散肿瘤，这现在也是国际最前沿的治疗方式。
3: 国家药监局今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今天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4: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5: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4: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6: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7: 水退人尽，清淤消沙。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9: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然后我们再叫人工进行一个收尾工作。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8: 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0: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10多天了。今天我们这里清淤了以后，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了，我们也会去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8: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0: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19号晚，已有1000多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目前仍有1253名群众暂住在集中安置点。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2: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7月13号至14号，全市平均降水量达222.1毫米，造成国省干线29处、县乡公路52处水毁中断，多条农村公路通行受阻，居民住房倒塌215间，严重受损437间。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3: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受灾企业3日内全部复产复工，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目前全市重点场所隐患已全部清零，我们正倒排工期，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健委今天表示，将2022至2024年出生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至2026年12月31日。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审核通过2713万条，发放2516万人。
5: 全国首趟跨境海铁公一单制班列今天上午成功开行。班列采用海运加铁路加公路无缝联运模式，货物自韩国仁川海运至烟台港，经铁路直达喀什，随后沿公路运往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全程仅12天，较传统运输模式缩短5天。
4: 重庆本土企业将携自研赛车亮相9月中旬举行的2026世界摩托车越野锦标赛上海站，标志着中国摩托品牌在国际越野摩托顶级赛场实现零的突破。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网络节目中公开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针对国会在野党对无核三原则和核潜艇相关问题的质询，小泉表示，当下是不是总把固守既有框架放在首位，把真正守卫日本放在了后面。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日本现职防卫部门负责人发表的言论在日本的战后历史上极其罕见，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
7: 日本执政当局妄图突破无核三原则，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野心昭然若揭。如果任由日本的右翼势力肆意妄为，推动发展强力进攻性武器，甚至自主拥核，必将再次维护国际社会，后果不堪设想。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已经露出獠牙，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自本月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行动于当晚9点结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海上作战能力、导弹和无人机发射场以及防空系统。美军中央司令部还称，霍尔木兹海峡的商业船舶通行仍在继续。自5月初以来，美军已协助约900艘商业船只和约 4.5 亿桶原油通过这一重要国际航道。美国国防部首席发言人肖恩·帕内尔20号证实，自7月7号以来，近100名美军人员被认定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其中 96% 已经返回岗位。多名美方高级官员透露，

0: 陆，美国总统特朗普预计在未来数日内决定是否扩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恢复全面作战行动。当地时间21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声明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此外，革命卫队还对约旦境内的美军基地和巴林境内的美国亚马逊公司的基础设施实施了袭击。另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
1: 由于中东局势趋紧，美国国务院20号再次发布全球安全提醒，建议身处中东地区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其他地区的美国公民慎重前往中东地区。这是美国务院过去3天内第二次向美国公民发布全球安全提醒。
2: 来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表示，如果俄美两国外交部门负责人本周举行会晤，俄方表示欢迎。同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新任首相伯纳姆通话，商定深化双边防务合作。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3: 就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称，不排除本周在菲律宾东盟峰会期间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的可能。佩斯科夫在20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回应称，俄美外交部门间的联系仅限于技术层面。如果俄外长拉夫罗夫与美国务卿卢比奥之间有接触，俄方会表示欢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谴责针对里海管道联盟海上石油终端油轮的袭击事件，并称袭击是乌克兰方面所为。他称，这是基辅政权对该联盙民用设施发动的第五次侵略行为。扎哈罗娃表示，此类袭击蓄意对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美国及部分西欧国家等联盟参与方的经济利益造成损害，意图进一步破坏全球石油市场稳定。20号，泽连斯基在与伯纳姆的通话中祝贺其正式就任英国首相，称乌英现已建立两国史上最稳固伙伴关系，双方一致同意持续拓展深化各领域合作。两人敲定近期举行线下会晤，重点磋商合作事宜，将围绕反弹道联盟相关防务协作展开深入沟通。
1: 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命令，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关税，这一措施将于30天后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表示，美国的最新举措违反了美墨加协定，加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增强自身实力。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7月20号，白宫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 50% 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新关税将自美东时间8月19号凌晨0:01起生效，并将在现有相关关税、税费及其他收费基础上叠加征收，即便商品符合美墨加协定原产地规则也无法豁免。但能源、钾肥、鱼类、关键矿产以及已适用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的商品不在征税范围内。白宫列举了多项加征关税理由，例如加拿大对自美国进口汽车设置关税与配额，却未对其他国家车辆采取同等限制。此外，加拿大多数省份已停售美国酒类，以此反制美国此前加征的关税。白宫公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4月至2026年3月，美国对加拿大汽车出口额同比下降约 22%。2025年3月至2026年2月，美国对加拿大酒类出口则暴跌约 81%。特朗普表示，加拿大的关税政策使美国企业和工人处于不利地位，因此依据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采取反制措施。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当天发表声明称，过去18个月来，美国一直在改变其各类贸易关系，包括美墨加协定涵盖的贸易关系。因此，加拿大提出了一系列详细而全面的建议，以解决当前争端，并使美墨加协定现代化。 相关磋商将

0: 在未来几周内进一步展开。加拿大将团结一致应对这些对加拿大主权的威胁，并正在采取行动保护其经济和公民。
1: 本台消息，一名美国退伍军人20号在纽约曼哈顿一栋联邦政府办公楼外纵火，被当场逮捕。这起事件造成包括平民和联邦雇员在内的多人受轻伤。美国国土安全部称，这是一起反对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袭击。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张浩森，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结构，铁血再生，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热爱。
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最新获悉，当地时间21号午间，科威特北部民众听到巨大爆炸声。目前官方暂未就此发布任何消息。当地时间21号12:30左右，巴林境内拉响防空警报。有消息称，美军第五舰队总部所在区域传出爆炸声。美军和巴林方面均暂未发布相关消息。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暑期精品节目片单发布活动今天在京举行，分五大板块集中发布60余部精品力作，持续擦亮总台出品金字招牌，以满屏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传承历久弥新的长征精神。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铁心向党、铁甲向战、铁肩担当的新时代风貌。中华河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汲取中华文化智慧，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 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勾勒欣欣向荣的幸福图景。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夏，来中国避暑，中国骑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记者今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近日中国人民银行

0: 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灾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据韩联社21号报道，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获得通过。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和中南部、北京东部、天津、山西南部、陕西东南部、河南北部、安徽中南部、江苏中部和南部、上海、浙江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中南部和东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西部、云南东南部、新疆伊犁河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西部、安徽中部、湖北东部、湖南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西部和东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暑期很多家长都会带孩子出游，那但凡带过孩子出远门的家长呢，多半都懂火车下铺的含金量，因为上铺或者中铺啊，孩子待不住还危险。近日一名女子发帖说啊，自己准备带4岁的女儿出行，在12306购票，却一直呢被分配到上铺，那自己就只能取消订单，一天之内取消了3次，之后就收到了系统的限购提示。不过好在该女子第二天继续尝试购票，那这次购买的是软卧，前2次依然被分配到了上铺，取消2次之后，在第3次终于如愿以偿买到了一张下铺。那平心而论啊，单日取消3次就限购的这个规则呢，初衷不是为了刁难乘客，遏制恶意的刷票选座，避免公共票源被反复的占用，那保护的其实是绝大多数旅客的购票公平。这套规则的底层逻辑完全站得住脚，但这个规则再公平啊，不该建立在忽略特殊群体合理诉求的基础之上。那带低龄儿童出行的乘客呢，想要下铺，他不是为了贪图舒适，是照顾孩子的刚需啊。狭小的上铺空间，家长既要稳住自己，还要照看好动的孩子，上下攀爬的不便背后着实藏着严重的安全隐患。所以说当系统将所有取消行为一律归为恶意选座，是一刀切的将薅羊毛和真无奈混为一谈了。那目前的铁路系统已经为60周岁以上老人提供下铺优先分配，可同样有明确出行困难的带娃家庭、孕妇等群体呢，尚未被纳入到优先适配的范围。而从技术层面看呢，购票系统本来是可以识别同行儿童的年龄信息，要实现精准差异化的分配呢，并不存在没法跨越的门槛，更多是规则设计的时候是不是愿意为了真实需求多留一份弹性。我们说要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友好不是口号啊，它藏在每一次出行的具体的体验当中。好的公共服务呢，既要守住公平，也不忘关照个体的难处，给带低龄儿童的家庭多一点优先的适配，给合理的需求调整多几次容错的空间，在规则当中注入人性温度，出行之路才能够

更暖更稳。好，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家里找过阿姨吗？这个过程是不是还挺费劲的呢？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我国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那今天商务部召开专题新闻发布会，多部委进行权威解读。目前我国家政服务业营收已经超过 1.3 万亿元，从业人员超过3000万人，但是呢，全行业的岗位缺口仍有2000多万人。好阿姨不好找，花高价买不到好服务，成为不少家庭的共同困扰。此次出台

0: 从标准和服务规范上破题。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鼓励保险公司开发适合家政行业的保险产品，为家政人员和雇主双方提供风险保障。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1: 家政服务的场所是家庭，具有较强的隐私属性，我们将支持行业协会、家政企业或者是第三方机构探索入户安全及隐私保护界限，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0: 标准有了，可消费者心里还有个疙瘩，我怎么知道这个阿姨靠不靠谱？这就得靠信用体系来把关了。在家政服务信用体系建设方面，商务部主导的信用信息平台已归集了2万多家企业和近900万名家政服务员的信息。孔德军介绍，优化升级家政服务信用平台，加快建立有效的信任机制，
1: 组织家政企业系统梳理查询过程中的堵点难点问题，将家政服务人员注册使用过程嵌入家政企业业务管理流程，实现消费者下单、家政企业派单、服务员接单并同时授权查询，直接向消费者推送查询结果一体化，有效缓解了家政服务供需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推动家政服务市场逐步实现优胜劣汰。
0: 让从业者安心同样重要，他们的权益谁来保障？这次政策也给出了答案。在从业人员权益保障方面，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同时鼓励家政服务领域中外合作办学，探索引进境外高水平家政职业院校来华办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书立表示，
2: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0: 林书立还表示，下一步将加快推进家政服务职业化建设，
2: 加快推进家政服务员、家政服务经理人国家职业标准的修订和开发，坚持以职业能力为导向，积极推进社会化职业技能等级认定，会同相关部门支持普通高校、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加强家政服务学科建设和专业建设。
0: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副司长温思瑶表示，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
3: 同时呢，我们也鼓励各地将灵活就业人员纳入生育保险的覆盖范围，在参加职工医保的同时同步缴费参加生育保险，按规定享受生育保险待遇。
0: 如今3000万人从事家政服务行业，还有2000万个岗位存在缺口，19条措施条条都在回应一个朴素的期待，让找人的安心，干事的舒心，让家政服务走进千家万户的时候不再是碰运气，而是信得过。
4: 找个靠谱阿姨不再靠碰运气，这次呢，19条措施从标准、信用、权益保障等多个方面一起发力，就是在给家政行业立规矩。消费者能查信用、看评价，从业者有了保障、有了奔头，供需之间的信任才能够慢慢的建立起来。家政服务连着千家万户的日常，行业规范了，老百姓的日子才过得更踏实。好，我们直播进行当中呢，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5: 中国 之声。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高考志愿填完了，什么时候能查到录取结果呢？随着各地2026年高招提前批及特殊类型招生录取相继收官，本周起各地全面进入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和录取的关键阶段。当前各地本科普通批次投档录取工作有序推进，录取状态何时可查？哪些渠道查询结果才算是权威？我们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一起来了解。
1: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至8月初。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你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介绍，
2: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1: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但未被该批次高校录取的考生是征集志愿填报的主要人群。征集志愿填报时间窗口普遍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李东升说，
2: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1: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个别院校如果首轮征集未招满，二次、三次征集中还可能适度降分征集志愿，低于该批次线分数处于降分录取范围的考生也可参与征集志愿填报，具体以考生高考报名省份教育考试院公告为准。李东升提醒，
2: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本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1: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0: 随着2026年本科批次录取有序推进，不少考生陆续收到录取通知书。一些家庭经济困难新生和家长呢，可能会焦虑学费、生活费的问题。国家和各高校都有哪些资助政策？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介绍。
1: 我国已建成覆盖全面、层次多元的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涵盖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工助学、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国家教育资助、基层就业学费补偿与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公费师范生及符合条件学生学费减免等多项举措，实现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入学、在校求学、毕业发展全周期全方位帮扶。 中国农业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部长张莹。
3: 国家奖学金本科生是每人每年10000元，国家励志奖学金呢是品学兼优的又家庭困难的学生，年呢是6000元一个人。我们学校呢每年在学期内设立1000多个勤工俭学的岗位，还有临时的困难补助，比如冬衣补助、路费的补助，包括最近的洪水，还有贷款，分为校园地的贷款和生源地的贷款，还有一些这个特殊的政策可以代偿，比如说基层就业的参军入伍的学费补偿代偿，国家替他偿还贷款，我们学校也根据他的情况免一部分的学费或者是全免。
1: 新学期开学，各高校还会开通新生入学绿色通道，新生报到不用提前缴纳学费，凭录取通知书、家庭困难相关证明就能办理入学手续，入学后再统一开展困难认定，匹配资助方案，真正实现先入学后缴费。如今很多高校资助还从单一的经济兜底帮扶转向发展型资助，助力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全面成长成才。张莹说，
3: 比如帮助他们开设很多提升个人素质和能力的一些这个项目，也能够提升他们的这种眼界。我们做过一个不完全的测算，每一位在校的这个困难学生平均每年能够拿到就是国家、社会或者学校的各类各项的资助，能够达到10000元，能够覆盖了他的基本的生活的需求。
1: 为了给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与帮助，2026年暑期，教育部已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同时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央部属高校也同步开通了热线电话。学生们可以通过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高校学生资助热线服务一键查询。特别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警惕各类诈骗、不良校园贷，对于陌生可疑的短信、来电、微信好友申请等，做到不轻信、不回应、不转账。国家已经建立完善的资助体系，解决经济困难最有效的方法是向家长、老师和学校求助。
0: 非常重要啊，录取季也是防骗季。记住三句话，查结果只认官方渠道，征集志愿全程免费，资助政策开学前就能用上。无论是等待录取通知还是为学费发愁，正规途径永远比捷径要靠谱。愿每位考生都能够被心仪的学校稳稳接住，顺利开启大学新生活。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如今社交平台上各类宠粉送福利的内容层出不穷，一些博主晒出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动辄成百上千，看起来煞有其事。可你有没有想过啊，这些所谓的真实记录很可能只是通过一款软件随手编出来的。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聊天记录等信息的模拟软件，而这类工具呢，正在被一些人利用，成为引流涨粉乃至网络诈骗活动的推手。看似慷慨的福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白杰哥孙鑫的揭秘。
5: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6: 许愿2K，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过去了。
5: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7: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你们等待一下，现在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它是收不到的。
5: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界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微信模拟器的软件，价格通常在10元以内，最低仅需1.99元。用户购买安装后，通过一个与微信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 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填写任意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虚构银行卡号。

0: 提交后，页面显示进度为银行处理中，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这类软件在具体的使用环节有可能涉及多项侵权。
1: 软件本身呢，它是否构成侵权是要结合具体的使用场景来判断。那么如果说它生成的截图里面就包含了别人的肖像、姓名、头像、昵称等等，这个可能侵犯他人的肖像权、姓名权甚至是隐私权。如果说这个软件呢，它直接复制或者说高度的模仿一些支付工具，模仿这些应用软件的界面设计、图标啊，还有它这个色彩搭配等等这些独创性的表达，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可能构成对于这些平台的著作权的侵害。另外呢，就是它擅自使用和这些知名应用近似的界面，这种情况下呢，还可能涉及到不正当竞争。
0: 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支付宝、银行等金融类应用同样存在类似的模拟器版本。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金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2: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是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四次购物，十部手机，八九万块钱。
0: 此类行为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认定？赵占林表示，
1: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0: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金提醒，
2: 有图无真相，眼见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0: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娱乐与诈骗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此，赵善林表示，声明并非护身
1: 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使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3: 网络时代呢，常说有图有真相，但是这类模拟软件的出现，让截图也能造假，红包也能虚构。当技术被用错了地方，信任就成了一道脆弱的屏障。对咱们普通人来说呀，不贪小便宜，不轻信天上掉馅饼，或许就是一个最好的护身符了。擦亮双眼，收好钱包，别让那些以福利为名的套路钻了空子。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借出去的钱，对方明明有钱却拖着不还，甚至为了逃避债务转移财产。面对这样的逃废债行为该怎么办呢？近年来，部分有履行能力的债务人通过转移资产、隐匿收入、离婚等手段恶意逃废债的现象时有发生。这类行为主要表现为亲属间、关联企业间发生的隐蔽的、不合理的交易或无偿转让财产行为，严重损害债权人合法权益，扰乱市场秩序，增加社会信用成本。我国民法典确立了债权人撤销权制度，是打击恶意逃废。

0: FM 90.5，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我是泗水县国企中心党组书记朱润李金，将于7月23日做客政风好风热线栏目，就促进服务国企经营发展、监督管理全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1: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关注经济社会发展，报道最新城乡动态。欢迎收听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泗水新闻》。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泗水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高峪镇兴宇村创新套种新模式，一亩田创收过万元；全县城市管理提升年行动暨城市运行管理专项机制工作会议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到部分镇街实地调研重点工作。以下是详细报道。本台消息，为进一步盘活土地资源，提升农田附加值，助力村民稳收增收，赋能乡村振兴，高峪镇兴宇村积极探索高效立体农业，创新推行套种新模式，建成600亩凉菜套种示范基地，实现一地双茬、高低共生、效益翻倍，走出了一条高效优质、稳赚稳收的特色农业致富路。高峪镇兴宇村在镇农技部门的指导下，村里结合土壤、气候优势，科学利用玉米与茄子直立生长的空间差与生长期差，优化田间布局，推行高低搭配套种技术，充分利用光照、土地、水肥资源，两种作物互不争地、互不影响，实现错峰成熟、错峰销售。高峪镇兴宇村种植户杜荣良：
4: 一亩地15000株的吧，还是好的话，光茄子拿到10000块钱。
3: 为保障套种产业提质增效，村里实行统一规划地块、统一优良品种、统一技术指导、统一田间管理的标准化种植模式。镇村农技人员常态化下沉田间一线，在育苗移栽、密度控制、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关键环节手把手指导，切实降低种植风险，保障凉菜优质高产。高峪镇兴宇村村委会委员房静：
5: 我们依托600亩连片耕地，大力推广高效套种模式，核心目的就是让土地增产、村民增收，通过模式创新最大化挖掘土地价值，带动本村群众就近务工，土地增收实实在在把惠农产业抓实抓好，惠及更多农户。
3: 高峪镇党委副书记吴茂盛：
6: 我们以兴宇村套种基地为样板，积极推广立体高效农业模式，用技术赋能农业提质增效，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示范种植规模，总结推广成熟种植经验，不断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持续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以特色高效农业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3: 本台消息，7月19号上午，全县城市管理提升年行动暨城市运行管理专项机制工作会议召开，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常委、县政府副县长郭庆国主持，泗水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管委会主任冯甲新、有关镇街道、县直部门主要负责人等参加会议。会上传达了泗水县城市管理提升年行动实施方案，县住建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县公安局做了交流发言。会议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主动适应形势变化，转变城市发展理念，全面提升城市内涵式发展水平，坚持协同化、精准化、常态化管理，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更优作风，全力推动城市环境大改善、城市品质大提升，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满意度。

0: 会议要求要强化统筹联动，构建权责清晰、分工明确、高效协同的责任体系，凝聚治理合力，着力推动专项工作机制从有形向有效转变。要深耕精细管理，聚力攻坚宜居城市打造，基础设施完善，园林绿化，城市环境提升，数字赋能，让城市既有面子更有里子，既有颜值更有气质。要积极盘活资源，善于用市场化手段经营城市，让公共空间最大化释放公共效益。要始终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群众的关键小事作为城市管理的心头大事，优化便民服务供给，提升居住品质和基层治理水平。会议强调，要严守安全底线，全力抓好城市防汛，盯紧城市生命线更新改造，抓实重点领域安全排查，把城市安全防线筑得更牢，织得更密。要层层压实责任，强化要素支撑，健全长治长效机制，深化共建共治，营造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浓厚氛围，努力建设更具品质、更有温度、更加宜居的城市。本台消息，近日，县委副书记、县长张瑞深入华村镇、兴村镇、高峪镇、几何街道一线，实地调研产业发展、项目建设、乡村振兴、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重点工作，并现场办公解决实际问题。在华村镇废旧轮胎绿色循环利用项目，金利康食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兴村镇一二三产融合创业园，高峪镇卧福地饲料有限公司，张瑞与企业负责人面对面交流，详细了解项目建设、企业生产运营、发展规划、安全生产等情况。他指出，企业是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要坚定信心，深耕主业，持续在技术革新与市场开拓上下功夫，锻造核心竞争力。各级各部门要积极帮助企业排忧解难，全力支持企业发展壮大，要抢抓施工黄金期，持续深化全流程服务、要素跟着项目走等工作机制，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实现早建成、早投产、早达效。在华村镇开心农业陆地草莓基地、新田农机专业合作社、高峪镇福新康牧业智慧养殖项目，张瑞详细询问联农带农模式，了解种养规模、经济效益、市场前景等情况，鼓励企业要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充分发挥技术和管理优势，不断做优品质，拓展市场。合作社要充分发挥能人引领作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带动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促进更多群众增收致富。各镇街及相关部门要坚持以产业兴带动农民富，大力推广乡村振兴合伙人模式，加大扶持力度，细化帮扶措施，遇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促进强村富民。在兴村镇江家村几何街道龙城社区，张瑞与镇村社区干部、群众亲切交流，详细了解村庄社区整体规划、特色产业发展、便民服务、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等工作情况。他强调，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要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乡村富民产业，因地制宜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健全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扶持政策同带动农户增收挂钩机制，带动更多群众增收致富。要深入实施新一轮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要优化完善社区治理工作机制，全面提升社区精细化、规范化、便民化服务水平。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赋能乡村振兴。调研中，张瑞强调，下半年是定全年、保全局的关键期，各级各部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担当作为，凝聚工作合力，攻坚三季度，决胜下半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要扎扎实实做好工业经济运行、项目建设、服务业扩能提质、提振消费、外贸外资、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等重点工作，坚持实干实际为民惠民，全力抓好民生实事落实，毫不松懈抓好安全生产、防汛抗旱、生态环保、社会稳定等工作，切实守好守牢安全发展底线，不断开创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下面一起来关注泗水的天气情况。今夜到明天晴，24到33摄氏度，东南风二级，空气质量状况良。了解更多节目资讯，欢迎下载爱泗水客户端或关注泗水融媒官方微信公众号。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我是泗水县国企中心党组书记主任李金，将于7月23日做客政风好风热线栏目，就促进服务国企经营发展、监督管理全县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工作同大家进行交流，欢迎到时拨打热线电话。
2: 倾听百姓心声，接受群众监督。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政风行风热线电话：4321123、4231711。
3: 好客是真情，好品凭厚道。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4: 不慎溺水怎么办？溺水自救分3步。
5: 第1步，保持情绪稳定，假如有保护器材一定要抓紧向周围人群呼救。第2步，周围如果无人则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第3步，如果在水中突然抽筋又无法靠岸时，要立即求救。周围无人时，可深吸一口气，潜入水中，伸直抽筋的那条腿，用手将脚趾向上扳，以解脱抽筋。注意，不要独自在河边、水塘边玩耍，远离无人的湖、海边，尤其是小孩子。
4: 安全就看张三步，点赞、关注，不迷路。
6: 奶奶走了，享年98岁。她一辈子没嫁人，也没生养，把我领养抚育后，只给我留下了2样东西：一根红的发黑的头绳，还有一首唱了一辈子的《大辫子甩三甩》。小时候我不懂事，偷偷拿这根头绳扎辫子，被她狠狠打了手心。那是她唯一一次打我，她攥着我的手，眼神严肃的吓人。
7: 这根头绳比我的命还重要。
6: 整理老屋的时候，我在樟木箱里面翻出了一个锈迹斑斑的铁盒子，咔嗒一声，像是打开了一段尘封了80年的时光。一沓泛黄的信纸里夹着一张黑白照片，原来这就是他等了一辈子的人。1938年的那个清晨，
8: 妮儿，等我打跑鬼子，一定回来娶你。
9: 山河哥，我会每天在这儿等你，一辈子都等。
6: 这一等就是一辈子，春去秋来，寒来暑往。1945年，日本投降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山村。奶奶跑回家，翻出那件压了7年箱底的红嫁衣，仔细穿上，又扎上了那根鲜红的头绳。可她的新郎再也没有回来。我站在奶奶当年站过的地方，轻轻唱起了那首刻在我血脉里的歌。
10: 姑娘，这歌是谁教你的？
9: 我奶奶王秀妮。
11: 嫂子，我是陈上海呀。我哥在遵徐战斗中牺牲了，他手里还攥着你的照片啊。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我对不起你，瞒了你70多年。
6: 漫山的梨花开了，洁白的花瓣随风飘落。我站在翠花崖上，我用力甩了甩大辫子，唱起奶奶留下的歌。恍惚中，我看到年轻的奶奶和山河哥手。

0: 开车上路，你最怕啥？最怕堵车？不是，最怕没红绿灯、没交警、没标线，两车同时到路口，谁也不让谁。这时候，让右原则就是保命原则。一句话，无灯、无警、无标志的路口，让右侧来车先行。别想得太复杂，有灯看灯，有警听警，有标志看标志，都没有怎么办？右侧有来车，必须让行。你以为抢那一秒赢的是通行，输的可不只是修车钱，分没了，安全没了，责任还得你扛。耐心减速，等一秒，安全到家最重要。路上有理，安全有理。点赞转发，让更多人知道。
1: 珍爱生命，谨防溺水。随着气温的升高，清凉的河水成为孩子们向往的乐园。然而，看似平静的水面，往往暗藏着危险。溺水身亡事件在我们身边时有发生，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离我们而去，给他们的家庭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痛。这些血淋淋的教训一再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让我们一起关爱青少年的健康成长，珍爱生命，远离野泳，加强监管，守护平安。

0: 我有两个妈妈，一位是生育我的妈妈，一位是养育我的祖国。妈妈给了我生命，祖国给了我幸福生活。祖国是伟大的，它地大物博，养育了亿万儿女。祖国是美丽的，它风景秀丽，四季如画。祖国是伟大的，它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祖国让五星红旗升上了蓝天。祖国，您是我们的妈妈，是您培养我们长大。祖国，我为您骄傲。
1: 我们爱您，祖国妈妈。

国无防不立，民无防不安。国防是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于2024年9月21日第24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正式实施，让我们一起来深入了解。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分为6章，分别是总则、学校国防教育、社会国防教育、国防教育保障、法律责任、负责，每一章都有着重要的内容和意义，为国防教育的全面开展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总则规定了国防教育的地位、方针和原则，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体制，确定每年9月的第3个星期六为全民国防教育日。新版国防教育法坚持中国共产党对国防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集中统一、分工负责、军地协同的国防教育领导体制，为国防教育指明了方向。这一领导体制的建立将更好地整合各方资源，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高效开展。学校国防教育是全民国防教育的基础，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将更加系统化地完善学校国防教育，构建各级各类学校互相衔接的体系，从小学到大学明确目标和内容，规范方法途径，让国防教育贯穿学生的学习生涯。同时，学校国防教育要与兵役宣传相结合，增强学生依法服兵役的意识，明确学生军训相关要求，提高学生军训训练的水平。社会国防教育也得到了全面加强，规定了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组织等在社会国防教育中的角色和责任，强调了利用重大节日、纪念日和重大主题活动等开展群众性国防教育的重要性。同时要创新宣传方式，通过红色资源、文艺作品、先进典范等多途径开展国防教育，让国防教育深入人心。国防教育保障是国防教育工作的重要支撑。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提出完善国防教育基础。

0: 地规划建设管理，为其发挥作用提供更多保障，优化国防教育教研选拔，优先招录退役军人，推动普通高等学校国防教育学科建设，严格国防教育教材编写审核。新修订的国防教育法明确了法律责任，对不履行国防教育职责的单位和个人将依法给予处罚，对侵占损毁国防教育设施、挪用国防教育经费的行为依法承担法律责任。法律责任的明确将进一步推动国防教育工作的依法开展。巩固国防的使命离我们并不遥远，甚至就在我们身边。我们每个人都是巩固国防的一道防线，让我们一起加入国防，共建国防。让我们共同努力，加强国防教育，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筑牢坚实的国防基础。
1: 看见老弱帮一帮，
2: 看见红灯停一停，看见垃圾捡起来，
1: 从小事做起，从身边做起，
2: 你文明，我文明，
1: 家乡才会
2: 更文明。你参与，我参与，
1: 城市才会
2: 更美丽。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夜色渐浓，灯火阑珊，放下白日的忙碌，静下心来

0: 享受属于自己的闲暇时光。愿今夜自在舒心，万事安然。
1: FM 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3: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4: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3: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2: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有过一段婚外恋，至今他仍然对这段感情念念不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如此吸引他？这位客人为他付出的一切

0: 结束了。
1: 什么都结束了？
0: 我和我的情人。
1: 情人？你的女朋友？
0: 如果两个有家有室的人在一起也可以被称为男女朋友的话，那就是吧。我这次来找她应该是最后一次了。她丈夫在这边打工，她就跟着过来了。她呀应该不会再继续跟我交往下去了。
1: 恕我直言啊，在我看来这对你们两个都挺好的。
0: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俩就是玩玩的？不是，真的不是，他就是我的一辈子。
1: 一辈子？那你老婆是什么呀？
0: 我老婆跟我早就没什么感情了。我这个人呢其实挺木讷的，不太懂浪漫，结婚20年了，日子一直过得平平淡淡的。我这样的人竟然也能有情人，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1: 你跟他怎么认识的？
0: 他是我学生的妈妈。
1: 你是老师？
0: 对，教初中的。5年前我教的班里有个女生长得挺漂亮，但我教的那门课成绩不太好，可她还很勤奋，也招人喜欢，所以我上课提问总是会点到她，下课时偶尔也会给她解答一些问题。后来我才听说她跟她妈妈说喜欢上了我的笑容，所以之后有一次学校办家长开放周，她妈妈就来了，站在一群家长中认真地看我上课。

我没有孩子，跟老婆也没什么话说了，我们平时就是各忙各的，我平时出去干什么他从来不管，所以和那个无聊的家比起来，我和群才更像是家人。

0: 孩子是
1: 不是我的。全从苏州回来之后的几个月，大概是11月底的时候，她说她老公回来了，年底之前就没法再见我了。其实我俩都想得很明白，我们并不想重组一个家庭，所以我尊重她的意见，不见就不见吧。后来到了腊月中旬，她说她老公又去江苏了，所以我们就又在一起了。结果有一天下午，她打电话跟我说，她检查出自己怀孕了。她和她老公商量了一下，决定不要这个孩子，所以问我能不能陪她去做人流。因为我当时正好没什么事，就同意了。手术那天，她进手术室以后，我就守在门口。等医生叫我进去的时候，我发现他正一脸疲惫地躺在床上，我帮他穿好衣服，再把他抱到过道的病床上打消炎针。他当时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看得真让人心疼。之后连续3天打针，都是我陪在身边。我当时就在想啊，他应该已经把我当做他的丈夫了吧？还是说，我只是他众多情人中的普通一个呢？
0: 等等。众多情人，
1: 对，他不止交往了我一个，
0: 是同时。
1: 我当时只是知道他交往过几个男人，他对我倒是不遮着掩着，因为他这样的情况我也理解，我确实希望他有人照顾，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还是被他骗了。
0: 他怎么骗你了？
1: 先是陪她做流产复查的时候，大夫说了一句，你流产次数太多，以后可能很难来那个了。但好在1个月后她正常来了，可大夫那句话让我比较在意。后来我问群到底做过多少次流产，他说一共做了6次。
0: 这么多？
1: 对，不只是为她丈夫，也为其他男人。而且2年3月的时候，我意外地看到了一张他给其中一个男人拍的照片，那个男的来我们那边找他了。但我发现群之前给我看的所谓她老公的照片就是这个男人的。
0: 什么意思啊？
1: 意思就是说，前一年年底来她家的根本不是她老公，就是这个男的。孩子也不是她老公的，而是这个男人的。我被彻底耍了。
0: 这女的可以啊。
1: 我后来才知道，我和群认识之前，她每天除了接送女儿上下学之外，每天就待在家里跟那些男人聊电话聊微信，几乎和外界没有一点接触。
0: 那你还真是她挖到的宝。
1: 是啊，他和我在一起之后，我们不只会出去逛街吃饭，我还会陪他健身，鼓励他去做瑜伽，多接触一些人。群过去都是在电视上跟着练瑜伽，本来就有一定基础，自从去了瑜伽班就得到了教练的好评，成了会员里最出色的。后来他还参加了茶艺班和旗袍走秀活动，有过好多次对外表演。我亲眼看着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他女儿也说妈妈变了。过去群总是把女儿当作私有财产，控制欲特别强，所以经常会和女儿吵架。可自从和我交往以后，他对女儿的态度也好了很多。
0: 可是即便如此，他还是断不了和别的男人的关系。
1: 我一直相信他最爱的人是我，但是他这样的女人是很难不吸引别的男人的。她真的很漂亮，所以平时无事献殷勤的男人太多了。在我们好之前，群送女儿上学后会去附近的森林公园爬山，有一个男的经常在山上看见她，次数

0: 俩人也就成了点头之交。那男的开始经常跟在群后面跑步，偷拍他跑步走路时的照片，甚至还想约他去吃早饭，但是群没答应。群练瑜伽期间，一个男的也经常骚扰他，总是想加他的微信请他吃饭，但他也没答应。
1: 你是想说他还是有节制的是吗？
0: 也不是，他可能就是看感觉吧，要说眼光他真算不上有眼光。我们在一起之后，群的弟弟要装修房子，但他不在本地，所有装修的事都是群负责的。在买大理石的时候，群认识了一个切割大理石的男人，后来那男的经常来骚扰群，可能还经常打电话吧。有一次我在他那儿的时候，那男的又来电话了，群一下就慌了，对电话里说了一句我没空就挂了，但听他那个语气我就知道他们已经聊得很多了。我生气了，群应该是更在乎我的吧，他向我保证不再和那个男的联系了，还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微信删了。可是后来几次我在他家时，那男的竟然还会打电话过来，我真急了，就问他，一个做工的男人能给你多少钱，整天灰头土脸的你怎么会看上？他特别不好意思，所以又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他呀眼光真的不高，包括我在内他交往的男人都不咋地，要钱没钱，要本事没本事，就会说一些甜言蜜语，用一点小钱甚至叫他练太极的师傅，都七十多了，发一些暧昧消息和红包聊他，竟然也很高兴。
1: 他还真是老少通吃啊。
0: 他说他跟那个师傅没关系，毕竟那个年龄比他爸都大了。我说你知道比你爸都大，你还愿意要他的红包？他说既然人家愿意给，为什么不要？而且和他聊聊天也挺有意思的。
1: 说句不中听的，这样的女人真值得你爱吗？
0: 爱就是爱了，不会考虑值不值得。确实当我看到她和别的男人打情骂俏，我会生气，但我还是会控制不住地想她。不过这次我们应该是彻底结束了，他女儿上大学了，他也要留在这边陪老公常住了。我这次来啊，是来见他最后一面的，可能他未来还会交往新的男人吧，希望他别被丈夫发现。我感觉他女儿已经发现了，所以高三那年他的性格变得也有点古怪。群啊，确实不算是个好妈妈，但对我来说他是个好情人，也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情人了。
1: 这样吧，按照这儿的规矩，我先送你杯鸡尾酒，然后有些话我想对你说。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谢谢。没想到你这儿还免费送酒。
2: 这么辣、啊、
0: 忘了告诉你，慢点喝。

0: 有是由沃德嘎石榴果和葡萄柚汁调成的，名字叫做刺激。
1: 是够刺激的。
0: 我倒是觉得和你们的生活比起来，这杯酒还不够刺激。
1: 用酒讽刺我是吧？我知道我俩之间不道德，但我来这儿不是想听别人给我讲大道理的，大道理谁都懂。
0: 哎，我不讲大道理。人有七情六欲，自控力差的人总有把持不住的时候，所以即便跟你讲遵守道德那些话也没什么意义。我只觉得你很懦弱。
1: 懦弱？有意思。我怎么懦弱了？
0: 你懦弱到即便忍受不了无聊的生活，也不敢堂堂正正地改变它，反而选择了一个完全不值得你付出的女人，在她身上寻找所谓的幸福。如果你真的对现有的婚姻不满意，干嘛不正式结束呢？然后真正开始新的生活，这才是对自己对别人负责的态度。
1: 说得轻巧，你不了解我家的情况。如果离婚会牵扯到一堆事，你根本不知道会有多麻烦。
0: 这不就是逃避现实吗？不敢正视现实，那不行吗？这可能也是那个人也没想和她丈夫离婚的原因吧。这个女人，我虽然很看不上她的生活作风，但她至少清楚一件事，她太知道自己真正值得依靠的是什么样的男人了。

可能也是那个群也没想和她丈夫离婚的原因吧。这个女人，我虽然很看不上她的生活作风，但她至少清楚一件事，她太知道自己真正值得依靠的是什么样的男人了。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饮茶要半美，喝酒要微醺，咖啡要半甜，自在生活就爱0.5，生活的半糖主义尽在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可是谁又了解我，有时天真的像个顽童。都怪时光匆匆，让锋芒露出指缝。岁月它由不得你选择的，未必是情有独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卸下所有压力，听听音乐，放松自己，和小童一起享受属于自己的安静时光。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繁华喧嚣的都市中，总有一些角落闹中求静；行色匆忙的人群里，总有一些灵魂闲庭信步，自在

0: 种生活态度，自在九零五，全香慢生活。
1: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2: 用数据定义流行。
1: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2: Thousands for one。
1: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3: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
4: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鱼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3: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十位，黄子弘凡，《逐梦》。

漫长的黑夜终会迎来破晓，你和我有影的相伴，不会孤单。来自刘鑫遗忘俱乐部的影。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白举纲《撒野》，歌曲融合了摇滚内核与自由奔放的舞台表达，歌曲延续了白举纲标志性的摇滚风格，以厚重的吉他音墙、强混声支撑的高爆发的特点，同时融入了叙事性的旋律，从迷茫到挣扎再到最终的勇敢与坚定，歌曲的情感层次丰富而且深刻，耐人寻味。乐评人评价这首歌曲展现了白举纲平衡的技术流与情感流的能力表达。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4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景龙、袁一琪现场版《甜蜜蜜》。歌曲在保留原版经典旋律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的音乐元素和编曲技巧，使得整首歌曲既有复古的韵味，又不失现代感。特别加入了 rap 元素和互动表演，营造小朋友斗嘴的化学反应。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0位。

歌曲就像一把把钥匙，打开我们对不同时代爱情的想象。来自景龙、袁一琦的《甜蜜蜜》。最后一首上榜新歌来自张碧晨、徐佳莹现场版《桐花顺》。张碧晨撕裂般的高音如利刃破空，而徐佳莹的气息转音则宛如扑克牌在风中飘散，两者通过全新的诠释将其变成了一首命运的交响乐。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5位。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

刚刚来听到的这一首歌呢，就是来自周华健的《怕黑》。如果遇到了不愉快的事儿，记得可以把灯光调亮一点，千万别增加消极自我暗示的可能性。自我暗示的力量是非常非常强大的。比如说，有的朋友早晨在上班之前，或者说出去办事之前，习惯照照镜子，整理整理衣服，捋一捋头发。有的人从镜子当中看到自己脸色不太好看，而且觉得上眼睑有点浮肿，恰巧昨晚上睡眠又不是不太好，这个时候马上就会产生一种不愉快的感觉，顿时怀疑自己是不是生病了什么的，然后呢，会觉得自己全身无力，腰疼，于是觉得自己不能生病。

当然有些人是善于利用心理暗示的方法来解决一系列问题的，比如说如果你想喝咖啡，那你应该和同事怎么说呢？你应该和同事应该说，我们是喝拿铁还是喝 cappuccino 呢？这样的话，通常你的同伴就会受到你的心理暗示，在你推出来的这两个选项当中，他选择一样。

听到的歌声，这是来自于萧亚轩的 Cappuccino。 到现在 Cappuccino 也是被人们用在了爱情的比喻上。 Cappuccino 的密语是什么？ Cappuccino 的密语是暗恋，是等待爱情。 Cappuccino 有甜中带苦的味道，但是却始终如一。它也暗示着等待就是甜中带苦，怀着忠实的真心，不变的心，去等待你的爱情吧。有请陈奕迅，等你爱我。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2: 汇聚全球千家华语电台音乐大数据，
3: 用数据定义流行。
2: 每周 Top 50新歌速递，只为这一支榜。
3: Thousands for one。
2: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4: 全中国都在听，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我们的榜单汇集了千家电台的音乐播出指数，用数据定义流行。又到了紧张的揭榜时刻，今明两天我们将一起来揭晓本周，也就是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前十位的歌曲。现在第284周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揭榜开始。
5: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4: 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第十位，黄子弘凡，《逐梦》。

恭喜以上歌曲登上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第284周榜单第10到第6位。新歌榜第284周共有汪苏泷、陈楚生、吴莫愁等歌手的15首新歌强势入榜，张含韵的《一纸行书》一经上线，根据各大电台播出数据跻身前10，梁博凭借《避世离俗》排名第6。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推荐上榜新歌来自刘欣《遗忘俱乐部》。

部乐队赢，这是遗忘俱乐部的首张中文专辑的首发歌曲。刘鑫包揽了词曲创作、制作以及封面插画，作品延续了乐队标志性的摇滚风格，同时融入了细腻的情感表达，展现了音乐性与人文关怀的深度合作。新歌上榜2周，来到第40位。

漫长的黑夜终会迎来破晓，你和我有影的相伴，不会孤单。来自刘鑫遗忘俱乐部的影。接下来的一首上榜新歌来自白举纲撒野，歌曲融合了摇滚内核与自由奔放的舞台表达，歌曲延续了白举纲标志性的摇滚风格，以厚重的吉他音墙、强混声支撑的高爆发的特点，同时融入了叙事性的旋律，从迷茫到挣扎再到最终的勇敢与坚定，歌曲的情感层次丰富而且深刻，耐人寻味。乐评人评价这首歌曲展现了白举纲平衡的技术流与情感流的能力表达。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4位。

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穿越千年记忆，梦回丝路驼铃。昆仑文化、中华玉文化、古于田佛教文化在这里交汇融合，这就是世界玉都丝路名城，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2: 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 Data Speaks。
3: 华语音乐需要大家不断的支持，音乐有灵魂，数据有生命，用数据定义流行。这里是全球华语广播歌曲排行榜，我是小马。我们的榜单汇集了近千家电台的真实新歌播放数据，通过大数据和你一起引领最好的华语乐坛。节目下半时段继续来听景龙、袁一琪现场版《甜蜜蜜》。歌曲在保留原版经典旋律的基础上，融入了现代的音乐元素和编曲技巧，使得整首歌曲既有复古的韵味，又不失现代感。特别加入了 rap 元素和互动表演，营造小朋友斗嘴的化学反应。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30位。

0: 歌曲就像一把把钥匙，打开我们对不同时代爱情的想象。来自景龙、袁一琦的《甜蜜蜜》。最后一首上榜新歌来自张碧晨、徐佳莹现场版《童话顺》。张碧晨撕裂般的高音如利刃破空，而徐佳莹的气息转音则宛如扑克牌在风中飘散，两者的完美结合展现了爱情中的苦痛与挣扎。歌曲保留了原唱的苦情歌的基调的同时，通过全新的诠释将其变成了一首命运的交响乐。新歌上榜两周，来到第25位。
1: 那

0: 穿越千年印记，体验英雄之路，在沙海老兵纪念馆、库尔班图鲁木纪念馆、康熙瓦烈士陵园追寻英雄足迹，点亮信仰光芒，在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红色基因里，集聚起前行的力量。大美新疆和田欢迎您。
1: 每周一歌，
0: 由黄子弘凡演唱的献礼深圳特区成立45周年的歌曲《逐梦》，以奇迹之城深圳为创作原点，将城市发展中的拼搏精神融入音乐当中，展现了深圳这座城市艰苦奋斗、追逐梦想的精神风貌。

0: FM90.5 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1: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迫。

0: 时间悄悄留住美好，日子慢慢留下回忆。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小彤。
1: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2: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前，忘了时间的你有些茫然，远看在天边，近看在眼前，光阴就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1: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直言不讳地告诉我，他有过一段婚外恋，至今他仍然对这段感情念念不忘。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如此吸引他？这位客人为他付出的一切

0: 都结束了。
1: 什么都结束了？
0: 我和我的情人。
1: 情人？你的女朋友？
0: 如果两个有家有室的人在一起也可以被称为男女朋友的话，那就是吧。我这次来找他应该是最后

0: 她丈夫在这边打工，她就跟着过来了。她应该不会再继续跟我交往下去了。
1: 恕我直言啊，在我看来，这对你们两个都挺好的。
0: 哎，你是不是觉得我们俩就是玩玩的？不是，真的不是。他就是我的一辈子。
1: 一辈子？那你老婆是什么呀？
0: 我老婆跟我早就没什么感情了。我这个人呢，其实挺木讷的，不太懂浪漫。结婚20年了，日子一直过得平平淡淡的。我这样的人竟然也能有情人，连我自己都没想到。
1: 你跟他怎么认识的？
0: 他是我学生的妈妈。
1: 你是老师？
0: 对，教初中的。5年前我教的班里有个女生长得挺漂亮，但我教的那门课成绩不太好，可她还很勤奋，也招人喜欢，所以我上课提问总是会点到她，下课时偶尔也会给她解答一些问题。后来我才听说，她跟她妈妈说喜欢上了我的笑容，所以之后有一次学校办家长开放周，她妈妈就来了，站在一群家长中认真地看我上课，但我当时对他根本没印象。后来有一次周末，我去他们班主任组织的补习班上课，刚到门口，一个女人就过来问我是不是李老师。
1: 就是他？
0: 对，我就叫他群吧。群很漂亮。她说她丈夫常年在外面打工，就自己一个人在家照顾女儿，然后她硬要塞给我一个红包，我坚决不收。结果就在拉拉扯扯的时候，我不小心抱了她腰一下，后来她告诉我，就是那一抱让她喜欢上了我。
1: 你可是她女儿的老师啊。
0: 我教她的那几年从没跟她妈妈做过出轨的事儿，平时只不过偶尔打电话说说他女儿的情况，逢年过节发个祝福短信什么的。包括他女儿上高中以后，我们的联系也不多，我只当他是个学生家长，最多也只是个普通朋友。我们的关系有进展是在2年前的夏天，暑假的时候嘛，我比较闲，自己看了几场电影之后觉得无聊，就发了一条朋友圈，问谁愿意陪我看电影。结果他给我留了言，说等他回来，让我请他看电影。当时他在江苏，和他老公在一起。其实看到这话我也没太当真，可他回来后真的告诉我，我就请他看了一场电影。那天啊，他穿着一身紧身的套裙，特别显身材，皮肤也很白净，我真的看傻了。我们看的是一部美国科幻大片，遇到一些惊险镜头的时候，他经常往我怀里躲，最后甚至还拉住了我的手。
1: 这女人也太主动了吧。
0: 她是真喜欢我的。从那次以后，我们经常约会，一起看电影，吃饭，喝下午茶，去健身。到了后来，我会经常去他家，当然是趁他女儿上学不在的时候。后来有一次，我们俩一起参加跑吧举办的户外烧烤活动，参与活动的都是一些跑友，我们聚在一起散步聊天。那是我跟群第一次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一起手牵手。我跟那些跑友说群是我老婆，群也很大方地承认了。
1: 你们这是在玩火呀？
0: 我知道，但你可能没法理解我们之间的那种激情。即便是在玩火，可哪怕最后被烧死，我们也心甘情愿。 你还想听吗？没关系，你要是听着不爽，我就不说了。
1: 说说吧，我想听。心情不好的时候，总要找个人说说。我确实对婚外恋这种事情不太认可，但是我尊重每个客人的真情实感。
0: 我知道，很多人都不会认可我们的关系，但和他在一起的日子，我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快乐。后来还有一次，我带着他和他女儿一起去了我们那边的一个书院，是在城外的一个小村子里。书院外边的田里有农民种的油菜，远处是一片湖，阳光一照闪着金光，真的像是一幅田园风景画。那天的我们也真的像是一家人一样。
1: 不知道你真正的家人听的会怎么想。
0: 我真正的家人，我没有孩子，跟老婆也没什么话说了，我们平时就是各忙各的。我平时出去干什么他从来不管，所以和那个无聊的家比起来，我和群才更像是家人。而且我一直在像一个真正的丈夫一样照顾他，陪他看病。
1: 他生病了？
0: 都是慢性病。我和他交往的这一年多，中间一直在陪他看各种病，比如他有一些妇科病，每次生理期来之前，小肚子和胸都会疼得死去活来。我第一次去他家就赶上了，当时他疼得别提做饭了，连走出去吃饭都难。我真的没法想象这么多年他一个人生活的时候是怎么过来的，所以我就给他买了一点药让他平时吃，没想到还真有效果，连续吃了几个月，最后竟然好得差不多了。不过他跟我说是因为和我在一起了，心情好了很多，身体才好得快。不过他膝盖上还有个经常疼的老毛病，那个比较难治，时好时坏的，好的时候不疼，但犯起病来连路都走不了。医生给出的治疗方案是要卧床休息，可他还要做家务接送女儿，所以只能每天硬撑着。我偶尔上午要是没课，就会去帮他做家务和午饭。后来暑假的时候，他把女儿留在了学校，自己去江苏找她丈夫住了一个月。回来以后他跟我说，在江苏的时候他每天就在家里歇着，家务和饭都是他老公做的。
1: 也就是说他老公对他还是挺好的呀。
0: 我从没说过那个男的不好，但他总是在外面打工，哪个女人做他老婆都会寂寞的吧。所以我理解群为什么会找我。说句厚脸皮的话，他老公应该谢谢我，连群做人流都是我陪他去的。
1: 孩子是
0: 不是我的？群从苏州回来之后的几个月，大概是11月底的时候，她说她老公回来了，年底之前就没法再见我了。其实我俩都想得很明白，我们并不想重组一个家庭，所以我尊重她的意见，不见就不见吧。后来到了腊月中旬，她说她老公又去江苏了，所以我们就又在一起了。结果有一天下午，她打电话跟我说，她检查出自己怀孕了。她和她老公商量了一下，决定不要这个孩子，所以问我能不能陪她去做人流。因为我当时正好没什么事，就同意了。手术那天，她进手术室以后，我就守在门口。等医生叫我进去的时候，我发现他正一脸疲惫地躺在床上。我帮他穿好衣服，再把他抱到过道的病床上打消炎针。他当时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看得真让人心疼。之后连续3天打针，都是我陪在身边。我当时就在想啊，他应该已经把我当做他的丈夫了吧。

0: 是说，我只是他众多情人中的普通一个呢。
1: 等等，众多情人？
0: 对，他不止交往了我一个。
1: 是同时？
0: 我当时只是知道他交往过几个男人，他对我倒是不遮着掩着，因为他这样的情况我也理解，我确实希望他有人照顾，但是后来我发现我还是被他骗了。
1: 他怎么骗你了？
0: 先是陪他做流产复查的时候，大夫说了一句，你流产次数太多，以后可能很难来那个了，但好在一个月后他正常来了。可大夫那句话让我比较在意，后来我问群到底做过多少次流产，他说一共做了六次。
1: 这么多？
0: 对，不只是为她丈夫，也为其他男人。而且第二年三月的时候，我意外地看到了一张他给其中一个男人拍的照片，那个男的来我们那边找他了，但我发现群之前给我看的所谓她老公的照片就是这个男人的。
1: 什么意思啊？
0: 意思就是说，前一年年底来她家的根本不是她老公，就是这个男的，孩子也不是她老公的，而是这个男人的。我被彻底耍了。
1: 这女的可以啊。
0: 我后来才知道，我和群认识之前，她每天除了接送女儿上下学之外，每天就待在家里跟那些男人聊电话聊微信，几乎和外界没有一点接触。
1: 那你还真是她挖到的宝啊。
0: 是啊，她和我在一起之后，我们不只会出去逛街吃饭，我还会陪她健身，鼓励她去做瑜伽，多接触一些人。群过去都是在电视上跟着练瑜伽，本来就有一定基础，自从去了瑜伽班就得到了教练的好评，成了会员里最出色的。后来他还参加了茶艺班和旗袍走秀活动，有过好多次对外表演，我亲眼看着他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他女儿也说妈妈变了。过去群总是把女儿当作私有财产，控制欲特别强，所以经常会和女儿吵架。可自从和我交往以后，他对女儿的态度也好了很多。
1: 可是即便如此，他还是断不了和别的男人的关系。
0: 我一直相信他最爱的人是我，但是他这样的女人是很难不吸引别的男人的。她真的很漂亮，所以平时无事献殷勤的男人太多了。在我们好之前，群送女儿上学后会去附近的森林公园爬山，有一个男的经常在山上看见她，次数多了俩人也就成了点头之交。那男的开始经常跟在群后面跑步，偷拍她跑步走路时的照片，甚至还想约她去吃早饭，但是群没答应。群练瑜伽期间，一个男的也经常骚扰她，总是想加她的微信请她吃饭，但她也没答应。
1: 你是想说她还是有节制的是吗？
0: 也不是，她可能就是看感觉吧。要说眼光，她真算不上有眼光。我们在一起之后，群的弟弟要装修房子，但他不在本地，所有装修的事都是群负责的。在买大理石的时候，群认识了一个切割大理石的男人，后来那男的经常来骚扰群，可能还经常打电话吧。有一次我在他那儿的时候，那男的又来电话了，群一下就慌了，对电话里说了一句我没空就挂了。但听他那个语气，我就知道他们已经聊了很多了。 我生气了，群应该是更在乎我的吧。他向我保证不再和那个男的联系了，还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微信删了。可是后来几次我在他家时，那男的竟然还会打电话过来。我真急了，就问他，一个做工的男人能给你多少钱？整天灰头土脸的，你怎么会看上？他特别不好意思，所以又当着我的面把他的号码拉进了黑名单。他呀，眼光真的不高，包括我在内，他交往的男人都不咋地，要钱没钱，要本事没本事，就会说一些甜言蜜语，用一点小钱。甚至叫他练太极的师傅，都70多了，发一些暧昧消息和红包聊他，竟然也很高兴。
1: 他还真是老少通吃啊。
0: 他说他跟那个师傅没关系，毕竟那个年龄比他爸都大了。我说你知道比你爸都大，你还愿意要他的红包？他说既然人家愿意给，为什么不要？而且和他聊聊天也挺有意思的。
1: 说句不中听的，这样的女人真值得你爱吗？
0: 爱就是爱了，不会考虑值不值得。确实，当我看到她和别的男人打情骂俏，我会生气，但我还是会控制不住地想她。不过这次我们应该是彻底结束了。她女儿上大学了，她也要留在这边陪老公常住了。我这次来啊，是来见她最后一面的，可能她未来还会交往新的男人吧，希望她别被丈夫发现。我感觉她女儿已经发现了，所以高三那年她的性格变得也有点古怪。群啊，确实不算是个好妈妈，但对我来说她是个好情人，也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情人了。
1: 这样吧，按照这儿的规矩，我先送你杯鸡尾酒，然后有些话我想对你说。

0: 这是你的鸡尾酒。
1: 谢谢。没想到你这儿还免费送酒。
2: 这么辣啊，
0: 忘了告诉你了，慢点喝。这杯酒是由窝德嘎石榴果和葡萄柚汁调成的，名字叫做刺激。
1: 是够刺激的。
0: 我倒是觉得和你们的生活比起来，这杯酒还不够刺激。
1: 用酒讽刺我是吧？我知道我俩之间不道德，但我来这儿不是想听别人给我讲大道理的，大道理谁都懂。
0: 可哎，我不讲大道理。人有七情六欲，自控力差的人总有把持不住的时候，所以即便跟你讲遵守道德那些话也没什么意义。我只是觉得你很懦弱。
1: 懦弱？有意思，我怎么懦弱了？
0: 你懦弱到即便忍受不了无聊的生活，也不敢堂堂正正地改变他，反而选择了一个完全不值得你付出的女人，在她身上寻找所谓的幸福。如果你真的对现有的婚姻不满意，干嘛不正式结束它，然后真正开始新的生活？这才是对自己对别人负责的态度。
1: 说得轻巧，你不了解我家的情况。如果离婚会牵扯到一堆事，你根本

0: 知道会有多麻烦。
1: 这不就是逃避现实吗？不敢正视现实，难道不是懦弱的表现吗？这可能也是那个群也没想和她丈夫离婚的原因吧。这个女人啊，我虽然很看不上她的生活作风，但她至少清楚一件事，她太知道自己真正值得依靠的是什么样的男人了。你说你爱她可以不考虑值不值得，但是在她看来，你根本不值得。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搞婚外恋的男人都是怎么想的。原作你在流泪我在微笑，改编制作陈寒，演播亚杰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轻轻的音乐，柔柔的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全天播出到此结束。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祝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祝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祝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祝我是带你进入美好梦乡的小童。

0: 这里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北京雷阵雨，27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
1: 2030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
2: 从有学上到上好学，基础教育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1: 多家央企宣布增持回购，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2: 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1: 美国、伊朗继续打击对方目标，美防长称对伊朗战争已耗资375亿美元。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汽车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新能源汽车是我国从汽车大国迈向汽车强国的必由之路。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汽车产业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新能源汽车产销规模、核心技术、产业链生态等实现跨越式突破，中国稳居全球最大新能源汽车市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上海临港南港码头，一艘完成装载作业的汽车滚装船即将驶离港口，启程前往澳大利亚。调度司机尹波涛说，今年上半年比往年更加忙碌。
5: 今年多的时候可能会开到70辆左右一天，去年也就是40辆。
4: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同比增长1.2倍。在新能源智能网联赋能下，实力越来越强的中国汽车工业正在驶向全球。坚定不移发展新能源汽车，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科学洞察世界汽车产业技术演进方向做出的重要论断。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二届联合国全球可持续交通大会开幕式上指出，
6: 要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方式，加强绿色基础设施建设，推广新能源、智能化、数字化、轻量化交通装备，鼓励引导绿色出行，让交通更加环保，出行更加低碳。
4: 新能源汽车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加快汽车芯片、固态电池、下一代底盘等关键核心技术研发步伐，持续壮大产业链条和引领实力。在广东省广州市番禺区广汽埃安智能生态工厂，自动化生产线高效运转，平均每53秒就有一台全新整车顺利下线。2023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广汽埃安新能源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考察，了解企业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和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等进展情况。总书记强调，关键核心技术要立足自主研发，也欢迎国际合作。牢记总书记嘱托，广汽集团联合国内的芯片零部件企业，组建起全产业链超1000人的攻关团队。广汽集团平台技术研究院芯片应用高级经理辛聪介绍，今年5月上市的一款车型搭载了1004枚国产芯片，是中国第一台芯片设计100%国产化的智能新能源汽车。
7: 目前所有类别的芯片我们都实现了国产方案的突破，把产业链安全的话语权牢牢握在了自己手里。同时我们发起了汽车芯片应用生态共建计划， 促进汽车产业和芯片产业共同迈上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4: 一项项关键技术的突破，让中国成为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创新高地。
3: 五分钟充好，九分钟充饱，零下三十度，
4: 下车喝杯咖啡的功夫补能400公里。今年，我国车企正式发布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车轮滚滚向前，中国新能源汽车从跟跑到领跑，铺展开全球汽车产业合作共赢的未来版图。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李少华：
8: 我们已经具备了完整的产业链、领先的电动化与智能化技术以及快速迭代的创新能力，这些让我们有底气向全球输出技术、输出标准、输出模式，用中国的技术去开拓全球的

0: 市场。
1: 超大规模市场、完整产业链与创新生态，也让越来越多外资车企加速布局中国。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743.8 万辆和 744.6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6.7% 和 7.3%。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49.6%。 十五五开局之年，以创新为引擎，用实干为车轮，以匠心为底盘，新能源汽车产业正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
2: 落实各项统筹部署，做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宣贯和落实，持续实施新一轮的机械、汽车、电力装备等行业稳增长工作方案，全方位扩大优质供给和有效需求。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完善铁路、公路、水运、民航、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2030年基本建成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继续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到2030年，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建成率提升到95%。
5: 重点是推进交通基础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到2030年实施8万公里左右设施改造，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加快建设20个国际性、80个全国性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城市，力争用5年左右的时间，推动1000个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
4: 铁路方面，国家铁路局副局长王启明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加快建设覆盖广泛、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集成高效的现代化铁路网，
6: 加快贯通8纵8横高铁主通道，有序地推进重点区域高铁连接线的建设，加强重点城市群、都市圈通勤能力的提升，补齐西部路网的留白，强化能源粮食运输通道的建设，推动货运网络能力的提升。
4: 民航方面，今年上半年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货油运输量507.3万吨，同比分别增长6.4%、1%和6%，保持正增长。中国民航局副局长韩军表示，
7: 持续提升运行效率和服务品质，确保全年的增速保持合理的区间。
4: 国家邮政局副局长陈凯介绍，将进一步完善邮政快递等基础设施网络，到2035年建设80个左右国家邮政快递枢纽，
8: 持续优化枢纽承载城市的布局，打造国家邮政快递枢纽的经济区，实现以枢纽带产业，以产业强枢纽。
9: 我国拥有43万所中小学、幼儿园，2.2亿在校生，1577万专任教师。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从有学上到上好学，我国基础教育正稳步迈向高质量发展新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10: 这个暑假，红色研学、劳动体验、科技实践、体育拓展等多彩活动丰富着青少年的假日生活。河南洛阳市西工区红山实验小学的学生们正全力备战全国青少年航空航天模型总决赛。学生尚玉帆说，
11: 打磨好每一处细节，做出最棒的滑翔机，争取最好的成绩。
10: 这所乡村小学早在2023年就曾斩获这一赛事金奖。校长张卫莹介绍，
12: 这几年学校软硬件全方位提升，让我们乡村孩子能享受到和城里一样丰富、同样优质的教育。
10: 截至目前，全国所有县域全部通过义务教育基本均衡验收，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提升至96.1%，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92%，学前一年免费教育已惠及1400多万儿童。借助100%互联网接入率搭建的云端教育桥梁，越来越多农村学校与城市学校结对同步教学。 阳光招生行动让免试就近入学比例超过99.5%，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稳定在

0: 97%以上，上好学的机会更加公平地摆在每个家庭面前。前不久，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发布，锚定半强半优基础教育目标，一系列综合改革将纵深推进，教育公共服务质量和水平将全面提升。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朱东斌表示，
1: 我们将全面构建公平优质的基础教育体系，稳步扩大免费学前教育范围，探索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增加普通高中学位供给，推动县域高中均衡配置师资和生源，落实健康第一，全面加强科技教育，稳慎推进人工智能应用。
2: 本台消息，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五场报告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国家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主任雷海潮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人民健康，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建成并不断巩固发展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历史性实现贫困人口基本医疗有保障，人民健康水平持续提升，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以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为引领，推动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努力使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商务部等九部门日前发布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19条政策措施，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4: 若干措施明确，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拓展居家养老和托育服务，同时培育一批有引领作用的家政服务品牌企业。商务部服贸司司长孔德军表示，下一步将推动建立更完善的家政服务标准体系，
5: 建立数字化档案和基于大数据的科学评价体系，逐步形成可操作的多层次服务标准体系，推动标准化与服务模式创新互动发展。
4: 若干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依法探索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我国将持续推动超大城市取消灵活就业人员在就医地、常住地参保的户籍限制，支持家政服务平台企业按照个人自愿加平台补贴的缴费方式，为灵活就业的家政服务人员参加职工医保。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民工工作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林淑丽表示，
6: 对家政企业吸纳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就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社保补贴等政策；对劳动者在家扶领域创业的，按规定享受税收优惠、创业担保贷款、场地扶持等政策支持。
2: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我国检验检测全行业营收突破5300亿元，行业增长动力加速从传统领域向新兴领域、高附加值领域转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孙莹报道。
7: 截至2025年底，我国获得资质认定的各类检验检测机构共有54340家，2025年实现营业收入5303.08亿元。十四五时期，全行业营收连续迈过4000亿元、5000亿元两个大台阶，行业结构发生历史性转变。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8: 十四五期间，电子电器、软件及信息化、电力等一些新兴领域的机构数量、营收年均增速都达到了13%以上，新兴领域在加速崛起。
7: 如今，检验检测行业在高新技术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认定中的占比远高于全国企业平均水平。认可检测司副司长张磊柱指出，
9: 国产仪器设备的占比持续提升，核心的检测设备的自主研发能力不断的增强。
7: 十五五时期将前瞻布局集成电路、新能源、生物医药、人形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高能级检测平台，
8: 联合攻克一批核心关键技术，推动检验检测从 传统的单一服务向产业链协同升级，由事后的质量把关者转向创新的全程赋能者。
3: 连日来，广西、河北、辽宁等地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确保受灾群众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在广西南宁横州市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随着洪水退去，学校老师、志愿者等正加紧开展校园清淤工作。学校副校长蒙永华介绍，目前学校室内清淤和初步清洗已完成。
11: 初步计划是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把校园里面的淤泥全部清走，收尾工作完之后，我们就把教室跟宿舍再重新进行一次清洗。
10: 在各级抢险救援力量和社会各界的连续奋战下，目前云表镇已恢复供电供水，当地灾后生产生活秩序正加速恢复。志愿者万峰瑞：
12: 我是来自四川的大学生，我已经来这边有十多天了，如果有什么地方需要我们去清淤的，我们也会组织去，大家都是为了让茉莉花香重新回到横州。
10: 目前南宁横州市宾阳县和贵港市等重灾区的高速公路、普通国省道已全部恢复通行，交通运输部门将持续攻坚剩余路段抢通，同时稳步恢复水运通航。
4: 在河北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此前因洪水导致县城路面淤积的泥沙杂物已清理完毕，道路恢复正常通行，沿街商铺陆续恢复营业。截至7月20号晚，已有1966名群众平安返回家中。宽城县龙须门镇板城沟村村民赵秀平：
13: 家里现在有水有电，心里踏实多了。
4: 当地党员干部、志愿者与群众同步推进清淤、消沙、保民生等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博罗台镇段木峪村是受灾较为严重的村庄之一。宽城满族自治县第一中学驻博罗台镇段木峪村工作队队长赵勇介绍：
14: 通过各个救援队抢修，现在咱们周家庄、赵家庄路已经通了。这样的话呢，有的工程机械就能进去通过这个便道，然后及时的呢把一些危险的地段进行修整，方便了咱们这个村民的通行，还有就是咱们的救援工作能够有序的再往下开展。
15: 入汛以来，辽宁抚顺市接连遭遇强降雨侵袭，目前辽宁正全力调配资金、物资和人员，力争尽快完成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工作。抚顺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副主任刘毅：
16: 目前抚顺市所有受灾道路已全部抢通，村屯都恢复了水电通信，组建67支消沙队伍下沉一线，对全市重点场所实施预防性消沙，力争10月底前完成所有水毁设施和房屋重建。
3: 中国人民银行近日新增知农知晓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农业养殖企业和农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做好金融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暑期精品节目片单，超60部精品力作以诚意与匠心陪伴大家共度夏日好时光。必胜、伟大远征、万水千山等节目聚焦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全景式再现长征壮阔历程。致胜、迈向一流、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等，展现全军官兵新时代风貌。中华和渠书、中华识货志、典籍里的中国焕新记等节目，在古今交融中传递中华文明生命力。今夕颂2026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七夕晚会、夜未央、CMG 小喇叭夏令营等项目，第20届亚洲运动会、2026年世界排球联赛总决赛等赛事，以及电影文化嘉年华等融媒体活动，解锁热气腾腾的欢乐暑期。2026中国 AI 盛典、致敬未来、首届智能机器人应用技能大展等节目，记录中国科技创新成果，探索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清凉一下来中国避暑、中国进行共生之路，展现多姿多彩的美丽中国，向全球朋友发出诚挚邀约，这个夏天一起来中国。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我国近日首次启动实施质量督查工作，4个质量督查组将陆续进驻有关省份， 对内卷是竞争突出领域、社会关切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点领域存在的突出质量问题开展抽查核查，切实提升质量治理能力。
3: 今年上半年，上海市进出口总值达 2.5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8.6%， 外贸规模创历史新高。其中对36个国家和地区外贸规模均超100亿元，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达 1.14 万亿元，同比增长 20.1%。
2: 多家央企近日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中国石化称，公司在今年6月18号首次实施本轮 A 股回购，截至7月17号已累计回购 A 股股份7790050股。中国中冶称，截至7月20号，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 A 股股份超1亿4600万股。1号到20号累计回购 H 股股份超2593万股。三峡能源称，公司控股股东中国三峡集团拟在未来12个月内通过二级市场增持公司股份，增持金额不低于人民币15亿元，不高于人民币30亿元。
3: 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2022到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的首次育儿补贴申请截止时间延长到今年12月31号。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今年新增一键续领功能，群众可便捷完成申请。
2: 记者昨天从共青团中央获悉，各地各高校今年新招募的 5.3 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近日陆续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27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基层一线，围绕教育、建设、健康等领域开展一到三年的志愿服务，90%以上的服务岗位在乡镇及以下。
3: 位于广东惠州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昨天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称，对位于巴林和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目标发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摧毁部分美军雷达设施和爱国者防空系统等。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当天21点完成第10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美国可能很快打击伊朗稿山地下核设施。稿山位于伊朗中部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该国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总统佩泽西季扬21号表示，一方在谈判中逐步推进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石油出口恢复等重要事项。尽管美方违约，伊朗在有关进程中取得的成果仍远超预期。也门胡塞武装20号警告国际航运公司称，与沙特港口开展贸易往来的船只可能面临军事打击，进一步扩大了其此前宣布的针对沙特的海上禁运范围。特朗普21号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总台记者21号获悉，美防长赫格塞斯表示，美国对伊朗战争迄今已耗资375亿美元，高于此前公布的估算。如果无法获得追加战争拨款的相关资金，美军将面临关键资源缺口。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消息说，俄防空系统在20号深夜到21号凌晨，在俄多个地区以及亚速海和黑海上空共拦截并摧毁20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和相关船只。乌总统泽连斯基21号称，扎波罗热、赫尔松等多地当天遭到俄军袭击。他当天还宣布由德拉帕蒂接替瑟尔斯基出任乌武装部队总司令。
2: 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21号指出，以色列近日加大了对加沙地带的袭击力度，仅13号到20号的袭击已造成至少57名巴勒斯坦人死亡。
3: 荷兰政府21号宣布，从9月22号起，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实施贸易制裁措施，为期3年。原产于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货物将

0: 受到多项限制，包括禁止运入荷兰境内、禁止直接或间接购买、投放市场以及提供相关中介服务等。
1: 加拿大总理卡尼21号表示，如果美国对加拿大特定商品加征 50% 关税真的生效，加方将考虑所有回应选项。卡尼说，他已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同意在未来几周加紧贸易谈判。
0: 美国贸易代表21号暗示，美国联邦政府将很快出台新的关税政策，以替代即将到期的 10% 全球进口关税。此前，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公告称，美国计划以未禁止进口强迫劳动产品为由，对60个经济体加征 10% 或 12.5% 的关税，引发贸易伙伴普遍反对。
1: 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正式通过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根据法案，自今年9月1号起，15岁以下未成年人将不得注册新的社交媒体账号。自明年1月起，现有属于15岁以下未成年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也将被暂停或关闭。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加快推进海关现代化、服务贸易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引力一号遥四运载火箭预计今天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前往上海东部海域开展海上发射任务，这将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的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今天起到26号在澳门举行，中国队将在明天对阵美国队。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此前宣布，美国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的措施22号开始生效，涉及数千种巴西产品。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葛少奇、孙勇，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5: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很多人都是念着这首诗长大的，而今生活的富足却让我们渐渐忘记了初衷。
3: 服务员，买单。
4: 先生，还剩这么多菜，要不给您打包吧？
3: 嗨，一点剩菜值不了几个钱，不用。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
1: 节约粮食是一种美德。
0: 竖屏看，好好听，懂你的综合广播。
5: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
6: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山东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2号，星期三，农历六月初九。我是凯文，
7: 我是文科。本栏目正在闪电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欢迎收听。首先，请听这次节目的新闻提要。
6: 山东推动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突破，校企联合攻关，实现液晶面板间隔材料的国产化替代。
7: 省政协召开专题情况通报会，周乃祥做专题报告。
6: 上半年山东地区生产总值53173亿元，增长5.6%。
7: 山东科研团队攻克角膜体外保存难题，为角膜盲患者点亮希望。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15/5规划纲要提出，要聚焦战略必争领域和产业链供应链薄弱环节，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近年来，我国新型显示产业发展迅猛，年产值已突破8000亿元，但制造液晶面板必需的间隔材料长期依赖进口，成为产业链上的短板。山东持续推动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突破，通过校企联合攻关，实现了高端纸基材料的国产化替代。请听报道。
8: 近日，泰安市30万吨功能纸基及辅助材料建设项目正式投产，这是国内首条自主研发的液晶面板间隔材料生产线。
9: 我手中不是一张普通的白纸，这是液晶面板制造和运输中的间隔材料。液晶面板本身性质非常脆弱，当它们层层叠放在一起时，全靠这张纸来进行隔开保护。如果没有它，哪怕是一点点微小的静电摩擦，都能让价值数千元的面板瞬间报废。可以说，这张纸就是液晶面板的贴身保镖。
8: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液晶面板生产国和消费国，产能占全球70%以上。然而，这张关键的间隔纸因为防静电、散热与高洁净度的严苛要求，技术壁垒极高，生产工艺长期掌握在国外厂商手中。泰中特种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青：
10: 从国外进口间隔材料，每吨的价格是接近40000元的。跨国采购它不仅仅价格非常的昂贵，还要等待非常漫长的交货周期。一旦遭遇了国外的断供，我们的液晶面板生产线就会面临停摆的风险。
8: 泰中深耕特种纸行业20余年，对研发间隔材料筹划已久，始终难以突破。而另一边，中科大谢毅院士团队通过引入2维纳米材料，攻克了间隔材料防静电技术，正在寻找成熟的生产线，基于已有成果，继续解决散热、除硅等难题。泰中特种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猛：
11: 有几家特种纸企业呢，进行了相应的调试改造，但最终也没能成功。说实话，我们的心里也是很没底。对企业来说，机会只有一次，硬骨头我们一样也要啃。我们企业最终咬牙放弃了一笔几千万的生产订单，腾出整条生产线，全力以赴投入项目重视。
8: 无限期停工搞研发，一度让企业内部产生顾虑。间隔材料散热透气与除硅两大特性相互制约，要透气，纸张的纤维排布就要疏松，而除硅则要求排布极为紧密，才不会有杂质掉出。如何实现平衡，没有先例可循。泰中特种纸有限公司研发团队化学浆料负责人吕明：
12: 一开始有反对的声音，说专门请过来研发的一个产品，就是说这个也是投入太大。
8: 泰中特种纸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青：
10: 到最后是大家一起决定说这件事儿无论如何都要做啊，哪怕再难都要做。这个传统的这个造纸的这个行业还是在走下坡路的，但是有了这样的一个创新性的一个产品来了以后，就有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飞跃的一个

0: 两型生气。
1: 经过半年持续攻关，团队创新研发出超噪工艺，彻底改变了传统纸张的纤维排布结构，让透气与除硅实现和解。泰中特种纸有限公司研发总负责人孙海波：
2: 一遍遍试错，重构生产线，补齐技术短板，最终顺利完成除硅、透气相关专项试验，通过了院士专家团队的重视。
1: 2025年，山东四部门联合发文，推动造纸产业向高端化、绿色化提质升级，给新产品的落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东平县精准指导企业提档升级，构建浆、纸、热电一体化全产业链。东平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李建立：
3: 策划建设制浆项目，从源头上解决原料制剂问题，大幅压减生产成本，同步规划生物制热电联产项目。这不仅能够满足企业100%的绿电需求和蒸汽供应，还能为园区其他企业提供优质的绿电和热力保障。
1: 2024年到2025年，该项目连续两年入选山东省重大项目，全面达产后年产值将突破45亿元。相比依赖进口，间隔材料每吨成本将至少降低35%。泰安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业发展科科长李龙：
4: 泰中这个项目啊，不仅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垄断，还契合国家绿色低碳发展的大方向，成功为项目争取到4500万超长期特别国债和500万产业攻关激励资金，助力企业关键技术的国产化替代。
1: 近年来，山东将产业链核心技术攻关作为重中之重，聚力打造新能源、新材料等4个万亿级产业集群。2025年，全省企业研发投入占全社会研发投入比重达88.4%，科技型中小企业突破5.1万家，年均实施省级技术创新项目3000项以上。山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科技处副处长、二级调研员肖丽红：
5: 我们将聚力19条标志性产业链，完善产业链首席专家服务机制，建强用好国家级和省级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中试平台，推动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突破，紧扣企业技术需求，加速科技成果转化，持续塑强现代化产业核心竞争力。
6: 山东台短评：瞄准薄弱处，攻克卡脖子。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液晶面板、间隔材料，看似一张纸，却是万亿级显示产业绕不开的关键一环。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水平、科技创新的整体实力，最终取决于核心技术最薄弱环节。只有坚决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摆脱关键领域卡脖子困境，才能把发展和安全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在激烈国际竞争中占据战略主动，赢得未来先机。
7: 山东台消息，昨天上午，省政协召开专题情况通报会，省委副书记、省长周乃祥出席会议，并作关于全省上半年经济形势和下半年经济工作重点的专题报告。省政协主席葛慧君主持会议。周乃祥指出，今年以来，全省各级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省委要求，锚定走在前、挑大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推进稳增长、提质效、抓改革、防风险、惠民生各项工作，推动全省经济运行稳健向好、尽忠提质、承压前行，主要指标好于全国平均水平，顺利实现双过半。周乃祥强调，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要保持高质量发展战略定力，增强信心，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以更大力度和更实举措统筹抓好促消费和扩投资，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有效拓展外贸增量空间，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抓紧抓实民生保障和安全发展，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改善政务服务，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葛慧君指出， 朱乃祥省长所做的报告政治站位高，工作谋划深，举措落点实，对深入了解我省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找准。

0: 履职重点，更好助力现代化强省建设，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政协委员要深化认识，坚定信心，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和省委的经济形势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山东篇章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山东台消息，全省政法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昨天在省委党校开班，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李伟出席开班式并讲话。李伟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进一步提升政法领导干部政治能力、法治运用能力、防控风险能力、群众工作能力、科技应用能力、狠抓落实能力，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政法队伍，不断开创平安山东、法治山东建设新局面。
0: 山东台消息，昨天民盟山东省11届六次全委会议在济南召开，全国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常务副主席王光谦、中共山东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邓云峰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民盟13届15次中常会精神等。会议接受王修林辞去民盟山东省第11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请求，选举吴立新为民盟山东省第11届委员会主任委员。
2: 权威发布。
1: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述说山东看发展主题系列新闻发布会，介绍上半年全省经济运行情况。请听报道。
3: 根据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为5317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增长5.6%。山东省人民政府副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张涛：
4: 第一产业增加值3010亿元，增长4.2%；第二产业增加值20947亿元，增长4.8%；第三产业增加值29216亿元，增长6.4%。全省经济运行稳健向好，尽忠提质，承压前行，顺利实现双过半。
3: 上半年，山东农林牧渔业总产值达到5394.1亿元，夏粮总产量550.2亿斤，同比增加2.8亿斤。夏粮播种面积、单产总产量连续4年实现三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0%，服务业增速领跑。山东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朱红：
5: 全省服务业规模扩大，结构优化，质效提升，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增长6.4%，好于全国1.2个百分点。1至5月，规上服务业企业营收增长6.7%，10个行业门类营收全部实现增长。
3: 上半年消费、投资、外贸三驾马车齐发力，全省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0682.5亿元，同比增长2.7%。能源领域投资增长较快，全省实现进出口总额18069.2亿元，增长4.4%。山东省统计局副局长傅向国：
6: 内需市场支撑作用稳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7%。依托以旧换新政策红利的释放，手机、计算机等数码产品消费热度走高，外贸主动拓市、多元突围，对东盟、中亚、拉美等新兴市场进出口占比稳步提升。
0: 省政府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山东维护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权益情况。山东台记者李兴苗报道。
7: 近年来，以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同城货运司机为代表的新就业形态人员队伍持续壮大，为千家万户提供便捷服务的同时，劳动保障问题也日益凸显。我省于2025年启动开展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主要围绕解决保障谁、怎么参保、怎么保障的问题，构建适应新业态特点的保障制度。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副厅长李世功：
8: 自2025年7月1日，我省启动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以来，截至今年6月底， 试点政策已

0: 辅导、医疗费结算、社保卡使用指引、同步推送康复、伤亡待遇等配套政策。
1: 济南作为省会，平台经济发展快，新就业形态人员较多，对加强职业伤害全链条保障提出了更高要求。济南市社会保险事业中心主任张维国介绍，自去年七月职业伤害保障试点落地以来，一直围绕扩覆盖、优流程、强监管、提效能，一手抓源头预防，一手抓高效经办。
2: 开通智慧语音服务热线，让政策的咨询一键可答。劳动能力鉴定呢，也推出了线上预审、材料到付的模式，也就是说，依托企业微信这个平台，提前核验申报材料。为吸就业群体
3: 没有意识到住客隐私受到侵扰的核心矛盾，否则也不至于说出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也不去关心这样的话来。误闯本身或许是疏忽，但是酒店老板事后表现出的这种轻慢才真正让小张和女友难以认可。小张提出要加盖酒店公章的正式书面道歉，但老板以个人名义道歉的方案来搪塞，最后干脆让小张直接走法律程序。整套应对流程里头，看不见酒店对自身管理漏洞的反思，也看不见对住客情绪的共情，甚至在处理纠纷中，还是缺少对住客隐私权的应有敬畏。这也是这件事儿引发争议的关键所在。酒店老板为什么不拿住客的隐私安全当回事呢？我觉得不是他不懂法，而是他不在乎。换句话说，就是或许正是因为违规的成本太低，才让经营者有底气把隔三差五当成家常便饭。从行业角度看，酒店业对隐私事故的麻木似乎已经成了一个顽疾。以往的报道里头，类似陌生人突然开门的案例并不少见，涉事的酒店呢，也是大多选择赔钱了事。或许正是因为违规的成本太低，才让经营者有底气把隔三差五当成家常便饭。如果出事儿，就重重的罚他一笔，甚至责令酒店关门歇业整顿，你看他还敢不敢敷衍怠慢、掉以轻心呢？保准乖乖的。一个12岁的女孩在练习本背面画了一个小人儿，用圆珠笔在她身上、四肢上、头顶上画满了黑色的叉，旁边歪歪扭扭写着四个字：“我不喜欢。”这样的一幅画让人不忍多看，却是记者在小艺考培训调查中的真实记录。画画的女孩叫小雨，刚刚经历了一整年为冲刺小艺考的极端训练。他脱离了校园，每天被控制饮食、侧重体重，穿着暴汗服在没有空调的教室里绕圈跑步。报道说，围绕小艺考的考前培训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在这条产业链当中，儿童的身体被精确计算，童年被系统性的征用。更让人忧心的是，这个现象绝对不只是出在小艺考这条赛道上。小雨在画纸上给自己打满叉的时候的无助感，在很多孩子身上都能找到对应的版本。一个被奥数班填满周末的3年级学生，一个被钢琴考级压得喘不过气儿来的中学生，一个被保研焦虑驱赶着报高大衔接班的高中毕业生，他们未必会被要求控制饮食，未必会在纸上画叉，但是他们和小雨一样，都在他人规划好的轨道上失去了说我不喜欢的权利。我想起了清代龚自珍的《病梅馆记》，那里头描写过一种病态的审美标准，有人把梅花的枝条弯折、捆缚、修剪，濯其正，养其旁条，扇其密，邀其致枝，除其直，遏其生气。这都21世纪了，一些人对待孩子的方式和这种病梅审美如出一辙没什么两样，只不过用的不是剪刀和棕绳，而是日程表、体重秤、辅导班和升学率。

0: 被修剪的也不是树上的梅花，而是儿童的童年。在他们眼里，孩子不是独立的个体，而是一个尚未完成的半成品。童年的核心功能就是为成年做准备，而准备的质量就要用成绩证书、录取通知书来衡量。孩子喜不喜欢不重要，孩子有没有自己的想法也不重要。那么谁来关心孩子们的想法和感觉呢？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天天心心念念，可是我想提醒他们的是，强扭的瓜它不甜，这句话可别忘喽。感谢收听新闻麻辣烫，我是张文，再见。
1: 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山东新闻，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记者从昨天举行的商务部专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国将推出19项政策措施，推动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聚焦居家养老刚需，支持符合条件的家政企业提供长期护理保险居家服务，鼓励家政服务人员积极参加长期照护师职业培训和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支持家政企业创新服务模式，探索智慧化场景，推动家政服务标准化、职业化、产业化发展。此外，还将完善家政服务信用平台体系，实现家政服务人员接单和信用信息授权查询一体化，推动开展服务质量评价，加强价格监管。
3: 国家药监局昨天透露，一款用于治疗发作性睡病、在全球同步研发、同步申报的新靶点创新药在我国率先获批上市，实现全球多中心研发的原创靶点创新药在中国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4: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以日间过度思睡、猝倒及夜间睡眠紊乱为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属于罕见病，而监管部门最新批准的创新药就是治疗这种疾病的药物。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化药药学一部副部长刘宗英介绍，
5: 国家药监局最新批准选择性食欲素二型受体激动剂上市，这款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用于治疗16岁及以上青少年和成人的一型发作性睡病。
4: 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化学药品处处长徐小强表示，这款创新药向中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同步提交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我国在全球范围内第一个批准上市。这款创新药的临床研发遵循全球统一方案、中国竞争入组的国际化标准。国家药监局对严重危及生命、具有显著临床优势的新药加快审评审批，
6: 标志着我国在全球新药物研发领域从靶点原创到同步推进国际多中心临床再到注册上市，实现了全球范围内首报首发的历史性突破。
2: 目前各地的高考提前批和特殊类型招生已经相继结束，本周开始将进入到本科普通批次集中投档和录取的关键阶段。那录取状态什么时候能查，又该怎样查？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7: 各地本科普通批次录取集中在7月中旬至8月初。据了解，各地教育考试院完成一轮投档后，高校需要1到3天审阅档案、分配专业、核对录取名单，还需将拟录取信息反馈给各地教育考试院录检审核通过后才能确定录取。最后，录取结果还要同步至查询平台才能看到完整状态。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教育考试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李东升介绍，
8: 普通本科批的录取，有的省市录取批次结束以后才能查到自己的录取结果，也有的省市在录取过程中你可以实时查询你的录取状态，比如说已经投档、高校在阅、预录取啊，或者说是退档。
7: 需要提醒考生的是，务必通过各地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或公众号查询最终录取结果，所有官方渠道完全免费，任何短信、短视频声称付费加急查录取、花钱改档案均为诈骗，切勿在陌生链接中填写身份证号、考生号等信息。高校录取通知书一般通过中国邮政、EMS 等可查询物流轨迹的快递邮寄派送，收件地址为高考报名预留地址，仅限本人或亲属持有效证件签收，防止错领丢失。 普通本科常规批次录取结束后，未完成招生计划的院校会参加征集志愿录取，这是滑档退档考生留在本批次就读的关键机会。据了解，达到本批次控制线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很短，以北京为例，本科征集仅开放12小时，提醒考生务必紧盯教育考试院公告，查看发布的缺额院校、剩余专业、招生人数、选科限制，在规定的时间筛选适配院校后，核对院校专业代码，上官方网站进行征集志愿填报。李东升说，
8: 在填报征集志愿的时候，过往考生容易有时候有一些误区，想当然的以为征集志愿的分数是不是就比较低了，有的办学条件比较好，地域也有优势的高校，实际上有时候会有大量的分数还不错的学生，他们会扎堆报考，所以这个考生填报的时候也要这个根据自身的情况慎重考虑。
7: 此外，一些地方会在录取中设置多轮征集，只要未被录取、符合填报条件的考生，每一轮征集均可参与。李东升提醒，
8: 根据往年的经验，会有一些学校在第一次征集没有满足计划，会启动第二次甚至第三次征集志愿，它就会有一定的降分，可以允许本科控制线线下的考生啊去填报这个志愿，主要集中在一些民办的本科院校。但是对于考生来讲，这也是上科高校的一个机会，所以还是请考生自己及时关注。
7: 特别提醒考生，不存在花钱购买补录名额、内部操作录取渠道，征集志愿填报全程免费，全部缺额计划都会在各省份教育考试院官方渠道公示，其他渠道招生信息均不具备效力，非官方计划无法颁发国家承认学历，谨防上当受骗。
3: 现如今，藏在亲子早教内容里的 AI 读动画、诱导未成年人购物等内容，引起了很多家长的担忧。为了进一步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中央网信办最近印发通知，将开展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此次专项行动将具体如何展开，对网络平台违规账号、MCN 机构分别划定了怎样的监管红线呢？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9: 中央网信办发布通知明确，在发布环节将整治编造读动画，利用 AI 技术恶搞经典动画形象，刻意放大暴力恐怖元素，发布窒息挑战等鼓动危险行为，还要整治包装炒作神童转世、早熟小美女等，打造争议儿童人设，还有整治摆拍逃学旷课、厌学躺平、宣扬不良价值观等视频内容。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阔指出， AI 读动画的危害主要在于其隐蔽性和精准性，常常通过伪装成儿童动画来实施精神侵害。
10: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它就利用了对家长呢套上这个益智早教的这个标签，对孩子呢用熟悉的动画形象来吸引注意力，暗中呢植入各种消极的元素，比如说暴力、低俗和错误的三观。那么这种精准瞄准未成年人的隐性侵害呢，可以说具有非常深的这个危害性。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到 AI 技术的应用，实际上大幅降低了作恶的门槛，因为它可以通过简单的操作呢，可以批量生成魔改的动画和这种邪恶的这种视频。那么这种内容在沿着算法的精准投放，可能会形成这种灰色的链条，同时呢，还会对于孩子造成一个深度的伤害。
9: 在互动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以找闺蜜等为幌子诱骗未成年人发送私密照片，以及部分群组以二次元福利为噱头向未成年人定向传播色情漫画等违法内容，以及在未成年人出境视频下发布性暗示表情包等黑话烂梗，对未成年人造成侵扰等乱象。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网络保护部负责人陈强指出，如今部分网红儿童相关账号内容存在争议性，比如宣扬早恋、儿童软色情等内容，容易引发粉丝互掐 行为，以及在用户评论区发布恶俗低俗评论等，从而导致对未成年人群体的网络暴力伤害。此外，视频内容也可能违背未成年人意愿，给未成年人带来现实社交压力。
11: 未成年人他频繁的去参与这种网络推广，那么在这一类账号当中啊，就是所谓的这种父母的感情、亲子关系、日常生活都成为可能会植入广告的这种场景，以及呢可能被用来这个随意调侃歪曲解读的这种元素，那么儿童本人呢其实就变成一个

0: 为了实现广告的这种反差效果的一个道具，长此以往呢，可能会对儿童的这个价值观以及他对于他对待生活、家庭、金钱的这种态度在造成负面的影响。
1: 在营销环节，此次专项行动还将重点整治部分直播间，采取限量发售、绝版溢价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购买盲盒抽卡；部分商家利用暗语诱导售卖电子烟，以及提供 AI 换脸等技术，教授未成年人破解人脸识别验证；还有商家利用预售享优惠等话术，诱导未成年人转账汇款，实施网络诈骗等。据介绍，此次专项行动将分为两个阶段开展，第一阶段将抓住暑期这一关键时间节点集中整治，第二阶段将突出长效化规范，压实网络平台主体责任。对此，吴沈括指出，
2: 那么通过这样先治标后治本的两步走模式呢，一个是回应了暑期这个特定时间窗口的紧迫需求，同时呢为后续常态化的监管奠定一个基础，体现以集中整治推动长效机制建设的这样一个深层次的考虑。
1: 第二阶段将着力规范平台推荐行为，指导平台优化算法推荐服务机制，不得设置诱导网络沉迷、过度消费等算法模型。吴沈括表示，算法治理的难点主要包括穿透算法黑箱、审查算法价值取向等挑战。
2: 在举措上也需要有一个多管齐下的尝试，比如说将未成年人模式从用户的选项变成一种默认的底线，然后通过这样的方式在源头上将不良内容排除未成年人的视野当中。另外呢，还需要比如说对于关键词建立必要的审核和隔离机制，这样的话可以切断擦边内容、违法内容和未成年人兴趣标签之间的一个关联。此外呢，还需要建立一种分类分级的推荐机制，比如说对于疑似未成年人账号和低龄类的内容，采取一个更高标准的推荐隔离措施。
1: 此外，专项行动在第二阶段还明确要合理限制账号发布未成年人出境内容时长频次， MCN 机构不得利用旗下账号包装炒作网红儿童等。对此，陈强指出，
0: 现在目前还没有对这个网红儿童问题具体进行认定规范，比如说你出境次数多少算多是吧，借助未成年人牟利的具体行为和标准是什么，这些其实没有具体的规定，那这种情况下就更需要更加具体的立法进行规范。
1: 专家指出，网络平台应当履行内容治理的主体责任，制定内部网络内容认定标准，加强算法推荐、内容审核、商业营销等方面管理，而家长要尊重未成年人子女的意见，避免将功利化思维传达给孩子。
0: 那么从大众角度来说，你在看到网红儿童现在背后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当我们再次刷短视频刷到这些信息、这些视频的时候，你不要只是轻轻的就划走了，你可以积极向平台反馈你作为用户的一个意见，来督促平台重视这个问题进行改变吧。
3: 现如今社交平台上各类所谓的宠粉送福利的相关活动内容层出不穷，一些博主晒出的转账记录、红包截图动辄就成百上千，看起来还真是那么回事儿。但是这些所谓的真实记录很可能是通过软件编造出来的。记者调查发现，市面上就有一类可以任意修改余额、转账还有聊天记录等信息的模拟软件，而这类工具正在被一些人利用，成为引流涨粉乃至网络诈骗活动的推手。这些看似慷慨的福利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陷阱？我们来听央广记者的报道。
4: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晒出和粉丝的聊天转账记录，表示只要关注直播间并在作品中评论许愿，在后台发送收款码就能收到大额红包。这波所谓的宠粉操作吸引了一些网友的关注。
5: 许愿 2K 好运降临我，不是吧兄弟，这需要好运吗？你看一下，这不就来了。
4: 评论区里有网友留言已关注已发送，也有大量网友提醒这是骗局，切勿相信。目前该博主的主页及作品均已无法查看。与此同时，一些自媒体博主则通过详细的讲解视频揭露此类行为，并指出这一系列虚假操作背后依靠的是一款手机软件。
6: 这是一个假的微信软件，这里面的钱包括这个零钱通的钱全部都是假的。我现在呢用这个假的微信软件给真的微信软件啊扫码转账，你们等待一下，现在支付成功了，然后呢打开这个假微信的账单已经转出去了对吧，咱们再看一下这个真微信啊有没有收到，它是收不到的。
4: 记者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界面随即显示多种工具。这类被统称为微信模拟器的软件，价格通常在10元以内，最低仅需1.99元。

0: 用户购买安装后，通过一个与微信高度相似的操作界面，随意编辑主页信息、账号余额、转账记录、红包记录、提现状态、群聊内容等各项数据。以一款模拟器为例，进入钱包界面，点击零钱数额，自动弹出编辑界面，可以填写任意金额，位数不限。而进入提现界面，可以自行选择到账银行卡、虚构银行卡号。提交后，页面显示进度为银行处理中，其零钱余额也随之发生改变。其实这类软件并非近期才出现，最初它只是用于模拟消息和群聊，作为一种娱乐性质的工具。有网友表示，在多年前从事微商时，就曾使用这类软件批量管理多个账号，方便运营。除了独立的模拟软件，还有一类第三方插件，安装后可以改变前端界面，达到类似效果。而当前，这些工具已被部分人用于直播造势、涨粉引流，甚至直接用于诈骗活动，成为不法分子行骗牟利的工具包，比如伪造借款记录、虚假交易记录欺骗他人钱财，通过虚假群聊实施诈骗等。支付宝、银行等金融类应用同样存在类似的模拟器版本。湖北武汉武昌区公安分局水果湖派出所曾经办理过一起这样的案件。民警杜京介绍，嫌疑人先后多次到一家手机店购物，用银行转账的方式付款，店员还将他出示的付款界面拍照留存，以为万无一失，但随后发现这些款项都没有到账。
1: 受害人是对这个界面进行了拍照的，当时受害人报警提供的这个截图是极其真实的，几乎是跟 APP 那个转款汇款记录是一模一样的，然后会出现转账成功的信息。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当时也很诧异，但是后来经过核实的话，确实受害人没收到这个钱，一共是四次购物，十部手机，89万块钱。
0: 此类行为在法律层面该如何认定？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林指出，
2: 诈骗活动呢，就是以虚构事实，以非法获利为目的从事这样的活动，而且金额达到法律所规定的立案的标准，他就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行为人如果说利用伪造的聊天记录、转账凭证来虚构事实去骗取他人的钱财，只要数额达到较大的标准，就构成诈骗罪。
0: 针对这类利用模拟软件实施的诈骗，民警杜京提醒，
1: 有图无真相，眼见未必为实，特别是这种大额转账一定要当场核实，提高警惕。
0: 记者注意到，部分软件在开屏入口或者界面下方标注了提示语，本软件仅供娱乐，切勿用于非法用途。那么这一声明是否足以让开发者或销售者免责？娱乐与诈骗行为的边界究竟在哪里？对此，赵善林表示，声明并非护身符，是否构成违法或犯罪，关键在于产品的实际用途和呈现方式。
2: 这种声明啊，它其实没有办法完全免责，因为它实际上是属于格式条款，单纯有这样的声明，实际上并不能免除它的审查和制止的义务，它仍然是有可能构成帮助侵权，甚至有可能涉及到这种刑事的犯罪。因为在司法实践中啊，这种技术中立，它需要是以实质性非侵权用途为前提的。边界啊，关键在于它的用途还有呈现的方式。就是说，单纯的娱乐产品呢，它应当带有一些标识，比如说模拟啊、虚构啊等标识，而且这种标识呢是不可移除的，使一般人看到之后呢不至于产生混淆。另外像一些满足虚荣心的这种生成器啊等等，它如果标明了是虚构的，而且事实上呢也没有用于这个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那一般情况下它不构成犯罪。这个就是说它是合法与否的关键。
3: 昨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强流重离子加速器装置通过工艺验收转入试运行，面向全球科研用户开放，标志着这台取得多项全球首创技术的大国重器正式建成，将为探索原子核存在极限、推动核能开发等提供重要平台。
4: 国际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1号发布多份声明，称动用导弹打击了约旦巴林境内的美军及美国公司设施。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用导弹打击美军位于约旦的一处基地，摧毁了一套导弹防御雷达系统，并击毁掩体内的一架 F-15 战斗机。革命卫队还打击了另一处美军驻约旦基地，造成多名美军士兵死亡。声明还说，革命卫队动用数枚巡航导弹攻击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数据中心，并将其摧毁，以此回应美军袭击伊朗在建的民用设施。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在白宫会见

0: 到访的黎巴嫩总统奥恩时表示，如果也门胡塞武装封锁红海，美国将采取行动。特朗普在谈及胡塞武装可能封锁红海一事时说，目前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如果真发生了，我们会采取行动处理好。也门胡塞武装20号宣布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且立即生效。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表示，已采取措施保护成员国船只安全通行曼德海峡，并将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任何威胁。关于黎巴嫩局势，特朗普说，他愿意与黎巴嫩真主党对话，并将同奥恩讨论对黎援助，协调其他各方参与协助。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1号呼吁中东战事相关方保持克制，避免采取可能导致地区局势持续恶化的行动。据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发表的声明，夏巴兹当天在伊斯兰堡会见到访的伊朗内政部长伊斯坎德尔·莫梅尼时表示，巴方致力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并将继续进行斡旋，帮助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0: 据韩联社21号报道，韩国国会当天召开全体会议，表决通过关于继续调查前总统尹锡悦夫妇相关案件的新综合特检法修正案。该修正案随后在国务会议获得通过。根据修正案，按照新综合特检法成立的综合特检组将进一步调查此前三个特检组尚未查清的疑点。修正案还扩大了综合特检组的调查范围，并增强了调查力量。
1: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山东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文科、凯文代表本期责任编辑庞海峰，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节目详情，参与更多节目互动，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
2: 综合广播，耳目一新，有声有色。
3: 提供线索，寻求帮助，解决困难，请拨打山东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线9600195。

0: 选航班、订酒店、做攻略，想要出行更轻松，快加入移动全球通，出行惬意又从容。
1: 尊享机场高铁休息室。
2: FM90.5，自在调频，自在905，全乡慢生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泗水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权威解读，深学细悟，凝聚力量，共谱华章。您关心的就是我们要解读的。党的20届四中全会学习精神进行时现在开讲，百问百答，与您一同深学笃行，凝聚前行力量。
4: 12，为什么要加强基础设施统筹规划？建议提出，加强基础设施统筹规划，优化布局结构，促进集成融合，提升安全韧性和运营可持续性。这是坚持问题导向和系统观念，扎实推进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重要战略举措。第一，这是统筹协调各领域各地区基础设施规划建设，优化布局结构的需要。党的18大以来，我国在重大科技设施、水利工程、交通枢纽、信息基础设施等方面取得了一批全球领先的成果，但也应该看到，我国基础设施布局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区域间、城乡间、系统间、类别间发展不平衡、不